0: 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外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外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2022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在挂牌登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车主们可以享受到上牌免检、自编自选车牌号等惠民举措，还能实现挂牌登记跨省通办，极大的方便了车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都有哪些干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自2022年5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进一步改革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实现便民利企。尤其是这次修订积极回应了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出了几大新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了解。一是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也就是说新车上户的时候不用再去排队上线检测了，只需要在车管所登记一下，然后再选车牌号就完成上户流程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之所以能实现新车上牌免检，是因为车辆在出厂以前，车企与车管所实现了信息联网，将查验流程提前至汽车出厂前，由厂商负责查验，消费者买新车时上牌就不再需要过线检测了。

新规施行之后，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只有小型非营运和微型非营运新车上牌才能享受免检。除了小微非营运享受免检之外，5月1号以后购买中大型车以及营运车仍然需要上线检测。这条政策应该是用来鼓励人们购买能耗更低的小型车和微型车。机动车登记的第二条便民举措是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新规实行之后，申请资料电子化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机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网上办公或掌上办公将成为主流。

新规的第三项惠民举措就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对于在外乘漂的车友们啊，相信多多少少都吃过地狱的苦。过去在全国许多城市买车，非本地居民往往是被要求先办一张居住证或者是暂住证才能买车，甚至很多城市对居住证的时间都做出了要求，一般要半年以上才能在本地注册登记买车。而如今呢，已经取消了居住证限制，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只需要凭借居民身份证就能一证通办，这样呢免去了办理居住证的麻烦，大大缩减了时间。

实施机动车登记仪证通办之后，能异地挂金牌吗？按照新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仪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比如说，非郑州户籍的车主呢，只用携带身份证就能办理豫 A 牌照。既然这项规定是面向全国，那么非北京户口能否去北京上个金牌呢？我们知道啊，目前北京对小客车总量调控，也就是摇号上牌，车辆上牌是需要有指标。那公安部交管局呢，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出明确回应，对于已经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的地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由此可见，非北京户口仍旧不能上金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新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新规的另一项优势就是还能实现车牌互换，有一些车主名下有两辆车，只要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管所登记，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且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就可以轻松实现车牌互换。但是新规规定，车牌互换一年只能申请一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麻省理工学院的女孩郭恒自杀了。她曾经是这一所世界高等学府少见的中国女留学生。她的人生看似完美无缺，但当生命逐渐裂开，露出缝隙，她发现身边人个个优秀，而自己处处不如人。曾经的精准完美的人生安排好像毫无意义。她离婚了，他的公司设计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他深感焦虑，并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他说，在我总算能够决定摆脱婚姻枷锁、父母的忧虑，去面对自己独立性，去寻找自己幸福的时候，也正是我毛毛虫拓茧的时刻。我要飞，蓝天才是我的未来，我一切都管不了，我再也不被别人唾弃到以他人的标准去循规蹈矩地爬了。正当人们以为他要腾飞之际，却发现他沉尸于公寓之中。在决定挣脱一切飞向自己天空的时候，没想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飞翔，也就是他永恒的坠落。为人父母啊，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心中百般滋味，既为这些折翼的天使遗憾，也为他们的父母痛心。拿高分，上名校，入名企，是多少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然而，如果孩子带着一颗脆弱的心，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成绩，又有何用呢？

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模式。家庭教育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协助学校帮助孩子增长知识之外，是否还有比灌输知识更重要的责任，它是需要家庭教育来承担的呢？

说满云高考时数学才19分，复读了2年后才勉强考上了杭州师范。按当今家长的标准吧，他其实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网上到处都是对他的批评，说他不仅唱歌的不好听，写字难看，就连他引以为傲的这个太极拳在行家眼当中也不堪入目。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呀。他今天取得的成就跟曾经考卷上的数字绝对无关，知识很重要，但如何运用知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如果学校教育的重点是让孩子掌握知识的话，那家庭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位美国艺术家的观点。我儿子是学艺术的，大一那年我去美国看他，他的一位艺术老师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里做客。聊天的过程当中，老师当着我儿子的面就批评了他，说他学习不用功，画画基本功不够扎实。那正当我们一家人感觉没面子的时候，老师话锋一转，开始表扬我的儿子。他说这孩子画风非常的自由，没有束缚。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往往基本功扎实，可惜画风基本固化了，只会按照一些套路去画画。你的孩子呢，仍然保持自由奔放的画风，这实在

基本功任何时候学都来得及，但是画风一旦固化，艺术生涯基本就结束了。我想这番话不仅用于画画吧，同样是用于人的一生。知识能力任何时候来学其实来得及，但是一个人的模式一旦形成，他的一生基本就被框定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性格的模式。在这个智能化普及、互联网全覆盖的时代，我们对知识的获取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知识可以百度，唯有性格不能搜索。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不是灌输给孩子知识，而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帮他建立健康良好的人格。人格或者叫性格，是指一个人啊这个独特的一种处事的模式、思维的模式和情绪反应的总称。它是决定一个人做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关键，是行为的指南，也是人生的基石。性格的内核是信念。所谓的信念呢，就是一个人啊认为是事实或者必将成为事实的判断、观点和看法。一个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学或者不学某种能力，小至吃什么，大至选择就业方向、婚姻的伴侣，甚至生死抉择，都取决于一个人的信念系统。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一点都不为过。

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需用任何事情去证明。既然性格对一个人的一生如此的重要，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如何才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健康的性格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啊，那些一事无成、婚姻失败、家庭破碎的人，通常都会有某种性格的缺陷。这些缺陷呢，都由三大病毒信念，即无助、无望和无价值所导致。第一个是无助。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会发现这样一类人，他们懦弱，依赖他人，做事呢退缩，想做又不敢做，总是羡慕他人取得成就，自己却不敢尝试，对现有的生活呢是不甘心，但又迈出关键那一步的时候又不想去做。这样的人呢，就算学富五车也将一事无成的，因为他们内在有个信念，别人做得到而我做不到。在心理学当中，这个叫无助。一个人啊，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就算他毕业于名校，知识渊博，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总会找到比他更强的人，总是相信别人比自己更好，活在被动等待的状态当中，不仅事业难成，更重要的是还会在无助无力的状态当中度过一生。无助信念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主要源自童年时期父母的教育方式。如果父母经常拿孩子与别人进行比较，让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自己孩子心目当中永远无法翻越的一座山，或者呢，事物大小总是包办代替，不信任孩子，处处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不知不觉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形成这样一种想法，我不如别人。要避免给孩子种下这种无助的病毒，父母就要从小信任自己的孩子，你相信他，培养他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不是以孩子还小为理由

包办代替。而监督孩子做作业呢，这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再加上总拿孩子跟别人进行比较，这无异于给孩子的思想下毒。

二种是无望，世界无限，除非你设地自限。可现实生活当中总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画地为牢，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愿创新，不敢尝试。就像拉磨的驴哦，一直在有限的空间里打转，把一辈子活成了一天。在他们的世界里呢，有太多太多的不可能。他们会把一次失败看成永久的失败，把暂时的无能为力当成永远都无能为力。就像马戏团里的大象那样吧，因为小时候能力有限，被一条小绳绑住了，长大之后呢，依然为一条小绳所困。其实束缚大象的并不是那条小绳，而是他大脑当中的信念。同样让人受苦受难的也不都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们心中的那种无望的信念。无望是什么样的信念呢？无望是这样的一种哈，就是我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人生的某个领域就停止了呀。就像富兰克林所说，有些人25岁那年已经死了，直到75岁那年才被埋葬。他的死并不是肉体，而是心中的希望。

如果无望的信念越积越深，一个人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绝望，最终呢，甚至会放弃生命。是谁让一个人心中的希望泯灭，从而染上无望的病毒呢？除了父母，还能有谁？有些父母呢，因为自己的无能和无知吧，以安全为由，处处给孩子设限，让孩子永远活在一个安全但十分窄小的空间，不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安全是重要的，但希望更重要。没有任何礼物比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宝贵了。所以，与其通过不断的施压让孩子增加知识，不如让孩子时时处处地感受到希望。就算有些孩子做不到，也要让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做到的。你想啊，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被难倒呢？就算他的成绩暂时落后了，你又何必担心他的未来呢？第三个是无价值。物有价，人无价。可惜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用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来衡量他的价值。当他事业有成的时候，人们当然会仰视他；当他暂时寂寂无闻，人们就会认为他一无是处。于是，人间惨剧就是这样一件件发生了。某研究所研究生因毕业论文暂时没有通过，选择了轻生；某老板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而放弃生命；某年轻人因为失恋而割腕。只因人的价值轻如鸿毛，因为人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只能依赖他所做的事情去体现价值。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旦事情失败了，就意味着人也失败了。

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种强有力的信念，人的价值呢，并不依赖于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事情呢是暂时的，就算事情不尽如人意，那也是暂时的，只要生命还在，就没有所谓的失败，未来有的只有是回馈。那无价值这种病毒是如何形成的呢？毫无疑问，这也是来自家庭教育。孩子把事情做漂亮就鼓励他，成绩好才能被夸奖。那相反呢，一旦成绩不好，或者呢做错了事情，整个人呢就被完全的否定。于是潜移默化当中，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他的个人价值取决于他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效的家庭教育时间，并不是孩子取得成绩时，而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父母的肯定，因为此时他最脆弱。当然这时不能肯定他所做的事，而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所做的事情结果如何，在父母心中他都是好孩子，他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做的事，因为他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需用任何事情去证明。说到这里，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父母。我出生在农村，当年去异乡打拼时，他们对我说，大胆去闯吧孩子，大不了回家里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你吃饭的地方和有父母在的家。这句话给我当时莫大的鼓舞，因为即使我没有功成名就，但至少作为一个人，我是有价值的。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父母反而会对自己孩子说，如果你混不出来一个人样，不要说是我的孩子，丢人。现在大多数的父母都拼命地给孩子灌输知识，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灌输知识的时候，很多家长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孩子种下了无助、无望、无价值的病毒。这就等同于从小剪断孩子的翅膀，却抱怨他长大后不会飞一样，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情呢？但愿更多的父母能够把家庭教育从知识层面回归到孩子的性格层面，从小给孩子建立一套健康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培养孩子较高的自我价值。我认为这才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感谢您的半小时的聆听，我是红叶。全新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了，祝大家都有份迷人的好心情。今天呢，也要努力的工作，照顾好自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48140-2026。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对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新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

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了统一的遵循。在质量策划方面，该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那么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该标准针对了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验证确认等五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允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并实施，要求建立软件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理到缺陷预防的转型。在软件缺陷管理方面，该标准还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确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且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以及持续的改进。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恒大汽车。日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了多份财报，均收到该所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六个月，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1.82亿元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7.22亿元，其中借款约人民币162.83亿元以及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约人民币164.39亿元。在报告期内，集团收入约为人民币900万元，毛利约为人民币50万元，溢利净额约人民币1.86亿元，同比增加约人民币7.71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2.05亿元，以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9.18亿元。应恒大汽车公司要求，股份已经自2025年4月1号上午9点起正式暂停于联交所的主板买卖，以待刊发其未刊发的财务业绩，以达成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17号、2025年8月7号、2026年6月16号及2026年9月8号的公告所在的复牌指引，并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进一步通知。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的业绩公告当中还披露，集团已采取了若干计划措施，以舒缓流动资金压力及改善其财务状况。其中呢，就包含集团已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这一份财报的公告呢，也正式的表明恒大汽车已经正式的退出了汽车制造业。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理想汽车。日前的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的旗舰纯电级 SUV 理想 i9， 新车的售价为36.98万元。理想 i9 车身长度5225毫米，轴距3168毫米，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风阻系数0.215，为全球量产 SUV 的最低水平。

理想 i9 虽然是一款旗舰级 SUV， 但车宽控制在了1970毫米，再配合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仅为5.3米，转弯直径为10.6米，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呢，增强了便利性。

在智能驾驶方面，新车可以选装具身智能套装，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芯片，达到1280算力，以及四激光雷达，标配有一个激光雷达，配合标配的八颗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以及十一颗摄像头，完全可以占未来。在动力上，理想 i9 采用的是前翼部感应电机加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系统总功率为400千瓦，总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4.9秒。电池为101千瓦时的300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领跑汽车。日前，以底气为主题的2026领跑技术日正式举行，这是领跑汽车成立11年以来的全域自研、深度自制实力的一次集中的展现。现场呢是发布了一套 LEAP 5.0 全新整车架构，三大核心技术以及多项的技术储备，从整车架构到核心系统，从汽车的技术到跨界机器人，体系化展示其创新成果。当行业讨论更多的是聚焦于屏幕算力和配置的存量竞争时，领跑给出的判断是电动化替代燃油车的现状，是电子对机械的替代，从底层架构到整车的功能体验仍然有大量的创新空间。在技术日当中的领跑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朱江明表示，领跑不会为了炫技而创新，本次发布的每一项创新都会落地到下一代产品，好让技术人人可享。另外，朱江明在现场表示，截至到今年八月底，领跑已经交付了35万辆搭载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领跑承诺为所有激光雷达版用户免费升级至世界模型的智驾版本，并且终身免费使用。其中呢，最早一批10000多名用户因硬件平台不一致，仅算法移植重构就至少需要5000余万元的投入。领跑呢，仍然选择不惜代价完成升级。依托算法以及体系化的效率，领跑将会将更高阶的辅助驾驶能力下探至 A10 在内的10万元以内车型，让主流大众也能够拥有高科技。我们最后来聚焦智界。近期呢，有关华为和赛力斯未来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问界品牌的新闻，日前记者呢也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问界品牌依然属于鸿蒙智行的体系，依然呢是属于五界之一。未来问界将会采取专营专属及销售渠道独立，除了直营店、加盟店以外，原先鸿蒙智行的部分店面也将会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的车型。在专属专营的新模式之下，问界将会继续强化高端化的定位，而且有能力和充分的自由度做好产品和服务。说到华为和赛力斯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的新闻一经爆出之后，赛力斯 A 股股价暴跌5.09%，短短一年时间，赛力斯的市值已经蒸发了近1/4。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和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会在本周迎来全面的调整，未来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和赛力斯合作，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均由华为主导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作为华为智选车型模式的最早跑通商业规模的品牌，问界正在走向全新的阶段，赛力斯将承担更为完整的品牌经营职责，华为呢则是调整为投入的软方式，将问界积累的经验更多向合作伙伴推广。

比销量波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规模和利润之间的巨大落差。今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 17.88 万辆，同比增长 3.87%， 但营业收入降至574.93亿元，同比大幅度下滑7.87%，规模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盈利29.47亿转为亏损17.17亿。结合一季度的财报计算，二季度单季营收约317.47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达到了24亿，成为上半年利润转负的根本来源。这让此前赛力斯卖车利润被华为拿走的争议再次备受关注。据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赛力斯向隐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高达98.40亿元，上年同期为56.04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75.6%。而隐旺就是华为所成立的子公司。那么在整车销量小幅度增长，营收却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之下，这笔采购明显的增加确实使得双方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从利润表现来看呢，赛力斯的压力来自于多个环节的叠加，公司将盈利下滑归根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主力车型迭代过度，电池和芯片等核心零件大幅度涨价，以及相关资产减值提价。对鸿蒙智行而言呢，问界这次大幅度的调整还将会检验剩下多个品牌合作的下一步途径。成熟品牌能否为华为技术支持下自主运转，其他品牌能否承接资源形成新的销量支柱。如今呢，问界曾经证明华为与车企深度合作能够打造畅销品牌，而现如今双方要回答的是如何让这样一份成功在更为清晰的分工下持续，并且让规模增长转化为更为稳定的经营上的正面回报。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今年大量的二手车出现了泡水车的问题，那么二手车如何选择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那么如何选车能够相对来说更加的放心安全呢？有很多消费者啊，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到了泡水车，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纠纷。那么建议大家呢，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找专业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验车。如果没有找相关的检测机构呢，应当仔细的来查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车内的气味。泡水车的内饰被水浸透之后呢，会散发出一种非常严重的霉味儿，就算把内饰整体清洗过后也都很难解决。所以说呢，二手车商通常会用很浓的车载香氛或者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去掩盖内饰的发霉味道。如果呢你走进车内闻到了很浓的香味儿，那就需要注意了。第二个，车内的内饰，虽然呢整体的内饰会被二手车商翻新，但是细节处依然是很难完全注意到的。可以把安全带拉到最长，观察安全带最深的位置有没有水痕、变色或发霉的痕迹。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掀起脚垫，观察下部有没有泥沙的痕迹，以及底盘是否有严重的腐蚀痕迹。第三点呢，是可以观察发动机舱。和外观内饰一样，虽然呢发动机舱肯定也会被进行清洗，但是由于其复杂的结构，还是有很多地方被难以清洗到。就例如发动机的线束蛇皮管内、线束扎带内的内圈，以及保险盒内、供线垫的插头内侧等等，如果这些位置发现有泥沙，那么多半就是泡水车。大家呢在看到二手车的时候啊，不要选择价格整体偏低的车辆，这样的车呢大部分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果看好了一台车，一定要对车辆的车况进行全方位的检测，了解真实车况之后再进行交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事后不必要的纠纷。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4.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乐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153-0417-0017。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

0: 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2022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在挂牌登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车主们可以享受到上牌免检、自编自选车牌号等惠民举措，还能实现挂牌登记跨省通办，极大的方便了车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都有哪些干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自2022年5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进一步改革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实现便民利企。尤其是这次修订积极回应了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出了几大新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了解。一是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也就是说新车上户的时候不用再去排队上线检测了，只需要在车管所登记一下，然后再选车牌号就完成上户流程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之所以能实现新车上牌免检，是因为车辆在出厂以前，车企与车管所实现了信息联网，将查验流程提前至汽车出厂前，由厂商负责查验，消费者买新车时上牌就不再需要过线检测了。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来说，失眠是一件太让人头疼的事儿了，不仅精神不济，甚至影响生活工作效率。那么对于失眠如何调理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会重点关注关于失眠的话题。来到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失眠的调理方法吧。睡觉前不妨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舒缓经络，放松肌肉。一，仰面躺着，轻松地伸展手臂和腿脚，再慢慢地伸腰。二，轻轻地弯曲膝盖，两手按在床上，形成趴下的姿势，一边伸展弯曲的膝盖，一边缓慢地抬起臀部。三，盘腿坐下，手放在后面，慢慢地挺胸。四，盘腿坐下，把身体往前倾倒，随后把臂肘靠在床上，缓慢地把身子蜷起来。五，从盘脚坐着的姿势开始，让一只脚向前伸展，把毛巾套在这只脚上，用手拉着，再使另一侧手臂向后上方舒展，随后恢复到原状，接着用相反侧的手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那么白领一族有哪些常见的睡眠误区呢？对于一些白领来说，可能一心就扑在工作上，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就比较忽视了。 为了工作加班熬夜也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白领在睡眠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一，习惯在床上思考明天应该做的事情，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好将卧房单纯化，使卧房的功能纯粹就是睡觉，不要在卧房做太多其他的事情，因为床铺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你可以在上床前的15分钟在纸上写下你的焦虑或者担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以便于让你不至于感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白天的烦恼伴你上床，那么告诉自己你将在次日的担忧时间内处理这些分心的事情。二，很多人习惯睡不着时数数强迫自己入睡，其实这也是误区，数数只会导致注意力集中，从而使大脑持续处于兴奋的状态，结果更加难以入睡。三，平时睡得少，双休日多睡懒觉就能够把体力补回来，这是很多上班一族的做法吧。其实再也没有比打破生理时间更糟糕的事情了，一般人周期混乱最容易发生在周末，如果你周五和周六晚到次日凌晨才睡，下午起床，你会很容易患上周日失眠症。周日晚上早早上床，两眼放光，极力入睡却无能为力，你越是努力越会感到疲乏，星期一综合症自然也就免不了了。所以呢，请尽量保持定时睡眠的习惯，维持固定的起床时间，在双休日也不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懒觉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或者呢也是被逼无奈的熬夜，以为每天睡5-6个小时，周末再进行补觉就 OK 了，其实呢这也是最常见的误区。希望听完雨飞介绍的这几个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继续关注睡眠的话题，相信大家对橘子一定不会陌生吧，味道酸甜可口，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你知道吗，橘子除了很好吃以外，还可以用来帮助失眠哦。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呢？其实如果你的睡眠不是很好的话，在床头放上一个橘子会帮助你安眠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橘子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橘皮、橘核、橘络都有很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们知道在卧室里面放一瓶清凉油对于头晕脑胀的朋友很有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在床头放一个橘子对于失眠的患者也有很大的帮助。许多人喜欢在爱车里面放一瓶有水果气味的香水，在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能够提神醒脑。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柑橘，是不是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柑橘具有芳香气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开窍解会。诸葛亮在七擒孟获的时候啊，行军进入南方，多有瘴气、恶水、毒狐、潮湿之地，会带上一些陈皮、薄荷等具有芳香味的药材，以除湿排秽。尤其当室内开着空调，会导致空气不流通，病菌相对比较多。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橘子，清新的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让人神清气爽，清除污秽的空气，相对美化室内的环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橘子具有芳香味，可以化湿、行脾、避秽、开窍。除了醒脑开窍之外，当感觉乏力、胃肠饱胀、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适当闻闻橘子的清香，可以缓解不适的症状。芳香的气味还能够使人镇静安神，把橘子放在床头也有利于睡眠。而橘子柔和的色彩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因此呢，可以说橘子是室内的小摆设。以上就是雨飞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橘子安眠作用的知识。对了，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啊，把橘子皮放在暖气上更有利于芳香气味的散发，大家不妨试一试哦。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热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已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浪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寡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3、4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冯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的加入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

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冯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展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他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帮助他些打不起精神。小赵还计划着收拾他，他可怜，越可怜越显着不可爱，人心的狠毒是没办法的，他只能和孩子们玩，孩子们教给他许多有奇趣的游戏法，可是孩子们一黑便睡，他除了看书没有别的可做，哼哼几句二黄不会，给他念两段小说，已经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敢开口，怕他那个不了解没热力，只为表示服从的好吧。我念点小说听不听？他终于要试验一下。
1: 啊，好吧。
0: 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老李念了五六页，他很用心地听着，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可笑的地方他没笑，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他手放在膝上呆呆地看着灯，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请求往下念，愣了一会儿，
1: 哟，小英的裤子还得补补呢，
0: 走了，去找英的裤子。老李也愣起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屋里，麻老太太和儿媳妇咯咯咯咯的说话。老李心里说，我还不如她呢，一个弃妇，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子话。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归尽，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只好去睡觉，或是到四牌楼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他并没抬头，
1: 带点蓝线来，细的。
0: 老李的气大了，买线买线买线，男人是买线机器，一天到晚没说没笑，只管买线，哪儿到夫妻呢？洗澡回来，眉头还拧着。到了院中，西屋已灭了灯，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看见他进来，好如梦方醒，吓了一跳的样子，退到屋里去。老李连大衣没脱，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么不可。他也是苦闷，一定。他有婆母，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在一块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夫妇还不能，何况婆媳呀。他不愿再往下想，没用。喝着酒，落着泪，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谁是知己？没有。就是有，而且畅谈了，结果还不是没用。睡去。一夜的大风，门摇窗响，连山墙也好像发颤，纸棚呼嘟呼嘟的动，门缝一阵阵的往里灌凉气儿，什么也听不清，因为一切全正响。风把一切声音吞进来，而后重新吐出去，使一切变成惊异可怕的叫唤着。唰，一阵沙子，嗖，从空中飞过一群笑鬼，哗楞哗啦，能动的东西都震颤着，呼呼呼，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声，犬停止了吠叫，猛咕丁的寂静，院中滚着个小火柴盒，也许是孩子们一件纸玩具。又来了，嗷呼！屋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随着跑到什么地方去，

0: 老李听着这无意识的恼人的风，伸出头来，凉气就像小锥子似的刺太阳穴，紧忙缩回头去，翻身忍着，又翻身，浪漫，什么都浪漫，只有你，老李叫着自己，只有你不敢浪漫。小科员乡下佬，循规守矩的，在雾里一定很冷，上衙门办公室还是那一套，连个浪漫的兴奋哦，说在哪儿吃啊？老李想了会儿，同和居，心里说能用同和居挡一阵儿，到底比较太太出丑强得多。小赵的眼睛本来不大，挤成了两道缝，不过我们要看太太，偷偷的把家眷接来，不到赵老爷这里来报案，嗨，你想想吧。老李看着吴太极问，同和居怎样？好像同和居是此时的主心骨似的。吴太极是无所不可，只要白吃饭，地方可以不拘。可是小赵不干，谁还没吃过同和居呀？不经我批准，连大碗居谁也不用打算吃上。吴太极吸了一口气，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和小赵嘀咕了两句。小赵洋灯似的点了点头，然后对老李说，这么办，请华泰大餐馆吧，明天晚上6点吃完了，我们一起给嫂夫人去请安，这规矩不？哎，有面子不？老李连连点头，觉得这一出不至于当场出彩了。张帅，给华泰打电定座啊？几个？小赵按着人头数了数，还有张大哥，就说6、7位吧，明天晚6点提我，不给咱们房间不揍死贼兔子们。嘱咐完张顺，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明天见，还得到所长家里去，然后对大家说，明天晚6点不另下帖了。想了想，似乎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张顺找老王去，拉我上所长家里去。没想到小赵能这样轻轻地饶了我，老李心中暗喜，大概他也看人行事，咱平日不招惹他，他怎好意思赶尽杀绝哟。5点半老李就到了华泰，6点半吴先生邱先生来到，吴先生还是那么正直，我替约了孙先生一会儿就来，我来得太早了，军人不懂得官场的规矩。查房拿炮台烟，当年在军队里炮台烟香槟酒，哈哈，现在。吴太极挺着腰板坐下，追想过去的光荣，想着想着双手比了两个拳式子，好像太极拳是文雅的象征，自己已经是器武修文，摆两个拳式似乎就是做文官考试的主考也够资格。张大哥和孙先生一起来了，张大哥说，
1: 干嘛还请客呀？
0: 孙先生是努力的学官话，只说了个干嘛，下半句没有安排好，笑了一笑。小赵到7点还没来，邱先生要了些点心，声明先垫一垫，恐怕回头吃白兰地的时候肚子太空。老李连半点要白兰地的意思也没有，可是已被邱先生给关了钉，大概还是非要不可。
1: 我可不喝酒，这两天胃口这要害，
0: 张大哥说。老李知道这是个暗示，既然有不喝的，谁喝谁要一杯好了，无需开整瓶的，到底是张大哥。外面来了辆汽车，一会儿小赵抱着铃，后边跟着李太太和英，铃吓得直撇嘴，见了爸，他有了主心骨，拧了小赵的鼻子一

0: 吧。诸位来见过皇后。小赵郑重地向大家一鞠躬，他不知怎好，把鞠躬也忘了，张着嘴，一手拉着鹰，一手在胸下拜了拜。小赵的笑往心中走，只在眉尖上露出一点儿，非常的得意。李太太，张罗张罗烟卷儿。小赵把烟筒递给他，他没去接，鹰顺手接过来，铃过来也抢，鹰不给，铃要哭。啪！李太太给鹰一个脖拐，鹰糊里糊涂的，只觉得头上发热，而没敢哭。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来。李太太的新围巾还围着，围得特别的紧，还穿着那件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她看看大家，看看老李，莫名其妙。李太太，这边坐。小赵把桌头的椅子拉出，请她入座。她看着丈夫，老李的脸已焦黄。救恩又来自张大哥，他赶紧也拉开椅子，大家请坐。李太太见别人坐，他才敢坐。小赵还在后边给拉着椅子，而且故意的拉得很远，李太太没留神差点出溜下去。除了张大哥，其余的眼全盯着他。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晋王李存勖以身冒险把萧思文给骗到大房岭了，大将石少雄呢，为了救李嗣源是死于非命，他这死的真是没白死呀。李嗣源把闺女许配给石敬瑭了，萧思文真不含糊啊，带着契丹的骑兵愣是突破山口落荒而走。李嗣源留下高行周跟雄霸领着2000兵保护王爷跟军师，他自己呢带着其余的人马赶奔涿州城助战。涿州这边打得很顺利呀，李从珂轻而易举地偷袭了萧思温的大营，郭威那边呢冲破辕门直捣刘守辉的中军帐。刘守辉这两天呢很高兴啊，先说我哥哥真行啊，利用萧汉把契丹给控制了，让他们打哪儿他们打哪儿，还不用给他们好处，契丹是自个儿预备吃喝替我们玩命，这要是在涿州连李存勖给活捉喽，我们大燕国就可以得到三晋之地，顺势扫平河北，跟朱温分庭抗礼，打过黄河连汴梁一端，摧枯拉朽，一举是统一南方，我们大燕国就行了。到时候卸磨杀驴，再把契丹一灭，呵，我们就彻底的大统一，改朝换代了。他这儿正做美梦呢，两座契丹大营乱成一团，喊杀声不绝于耳，刚想派人出去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自己的营盘之内

呀也乱了套了，军兵在帐外禀报，启禀三王千岁，北院大王去追赶李存勖，他的大营被禁军给偷袭了，契丹的大元帅正在中军大营和周德威的人马激战不休，禁军大将郭威闯过辕门，杀奔中军大帐而来。军兵这一报啊，刘宽这脑袋有点懵，一时没转过弯来。他先说了，今儿白天契丹兵还堵着禁军骂战呢，他们是高挂免战牌，半夜就偷营劫寨了，这是什么打法啊？这是啊，两路契丹兵一败，我可扛不住禁军呐，还是撤回大安山吧。他马上吩咐军卒备马抬钩，准备要抵挡一阵，赶紧撤退。刚骑到马上，禁军的人马就到了。郭威、郭文仲大喊了一声：“刘守辉，萧思温生死未卜，阿骨指自顾不暇，你现在是孤军作战，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啊？”刘守辉是目露凶光啊：“你就是禁军的大将郭威吗？把这死活的小娃娃，今天我让你尝尝三王爷的厉害，别以为本王是好欺负的。”他一催胯下这匹马，晃动掌中蝎尾双钩，是直取郭威呀。他认为禁军没有什么有名的大将，你不就一小孩子吗？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你削趴下了，带人就跑，到了大安山呢，那是我的根据地，阻挡禁军就不成问题了。哪知道他可看走了眼了，郭威呀，不是普通的小孩子，这条枪啊，神出鬼没，压在一条欢龙相仿，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真假虚实，吞吐撒放。刘守辉上次被马忠打了一鞭，这伤势啊还没好利索呢，战斗力呀也是下降了点儿，把刘守辉给忙活得够呛啊。打着打着，他心里就想了，我也别费这劲了，枕着大烙饼挨饿干嘛呀，干脆我拿蝎尾针打他得了。想至此节呢，他就趁着二马一错蹬这个机会，从鹿皮囊里掏五毒蝎尾针，这玩意儿上边啊全都是剧毒，他拿这暗器也得戴上鹿皮手套，要不然呢一样中毒。他把这双钩合在单手，顺腰里头摘手套戴好喽，一气呵成，非常之快呀。他快呀，郭威比他还快呢。老郭家的枪法叫抛梭枪啊，您看这里边有个抛字，抛啊，抛就是往外扔啊。抛梭枪里边有一招叫撒手枪，把枪扔出去当暗器，这是拼命的招数啊。郭威知道刘守辉会打五毒蝎尾针，不敢十分的恋战，他和刘守辉呀、想到一块儿去了，速战速决吧。二马这么一错蹬，嗖，他把粉龙枪扔出去了，够奔刘守辉的后心。刘宽、刘守辉这手都摸着暗器了，耳畔边就听见嗖的一声，一股恶风不善奔自己就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他这对蝎尾钩啊是软兵刃，直接挡还不行，倒霉就倒霉在他这兵刃上了。他急忙这么一俯身，想把这一枪躲过去，可是这距离呀、太近了，紧躲慢躲没躲利索，扑就给他这腰眼儿扎上了。刘宽、刘守辉身子骨也单薄点儿，这一枪啊都快把他给穿透了，疼得他是嗷嗷直叫啊，大枪杆子在他身上突突直颤。刚才咱说了，俩人距离太近了，郭威一瞧这机会好啊，一伸手啊连枪杆子给抓住了，双手和大枪往前这么一扎，扑，把刘宽、刘守辉呀都给穿透了。他一翻腕子，前把一抬，后把一窝，往出一甩，去你的吧！连刘宽呐，挑离马鞍桥给甩出两三丈远去，摔到地上吭哧一声，是一命归西呀。
刘宽一死，燕军失去了主帅，是人心溃散，乱成了一锅粥。晋军士气大振，大砍大杀，整个燕军大营啊是人仰马翻，血流成河。郭威带着晋军是大获全胜，燕军大部分丢盔卸甲，扔兵刃，是跪地投降，还有一小部分呢落荒而走，逃奔幽州。放下郭威，再说大元帅周德威带领着人马攻打阿骨趾的中军大营。阿骨趾跟萧迪鲁也是丝毫防备都没有啊，晋军是有备而来。石敬瑭前边领着500骑兵开路，到了辕门之外，大刀这么一抡，劈吃扑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呐，人头乱滚，是死尸翻倒。夺下了辕门，往进杀，骑兵们张弓搭箭，箭头上都抹着硫磺焰硝，专照着契丹的帐篷跟粮草车上射。这种箭射出去以后呢，硫磺焰硝跟空气摩擦，扑就着了。骑兵们呐，哗啦四下分散，这一顿射呀，阿骨趾的营盘就成了一片火海。阿骨趾跟萧迪鲁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了，契丹兵是惊慌失措呀，甭说抄兵刃迎战了，有的连裤子都没穿着，骑上马就跑了。怎么回事啊？帐篷着火了，火势太大，来不及穿裤子了。裤子跟命相比呀，还是命重要。爬起来上马，要命别要裤子，要裤子别要命。周德威的人马冲进来一看，都乐了，嚯嚯，白花花一片，这都是什么呀？这是绊马索勾杆子往上招呼吧。好多契丹兵手里头连武器都没有，迫不得已下马归降，还有一些个抵抗的就死在了乱军当中，有一些个跑出去的也没落了好。太书记早在外围呀，挖下陷马坑，设下绊马索，放鹿角，撒铁蒺藜，逃出营盘的这些人呐，也是纷纷中招，人和马都掉进坑里去了，被绊倒的，马肚子被鹿角割破的，马蹄子被铁蒺藜给扎伤的，不计其数。他们都失去了战斗力了，太书记命人用挠钩套索，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用长枪连人带马全都给扎死了。这回阿骨趾和萧迪鲁这哥俩呀成了光杆司令了，好几万契丹兵做了鸟兽散，四处奔走逃命啊。两个人一瞧，这是大势已去呀，回去被姐夫阿宝基怎么处置并不重要，有姐姐树律平拦着呢，先逃出去保命要紧呐。老哥俩一对眼神，各举兵刃，带着残兵败将往外杀，专找没火的地方跑啊。杀到了天光放亮，总算是脱离晋军的追杀了。回头再一看，带来这些人马呀，几乎是死伤一尽。俩人怎么会和萧思温回去见阿宝基，咱们就不细说了。周德威、李从珂、石敬瑭、郭威、太书记跟契丹兵和燕兵鏖战了一夜，直到了次日天明，这才结束了战斗，缴获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另外呢，还俘虏了敌军20000多人。周德威命令其他人去打扫战场，收编俘虏，自己去问候晋王李存勖，昨天晚上怎么着了？萧思温抓住没有啊？李存勖呢，昨天晚上回来也没闲着，有高行周、雄霸保驾，跟着大太保李嗣源也加入了战斗了。他是马上的皇帝呀，从小就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打仗对他来说呀不在话下。他这儿冲杀一宿，刚到金顶黄罗帐，说喝点水吃点饭，周德威来了，分鱼塔尾撩两征群，欺身跪倒，启禀王驾千岁，镇远蒙千岁洪福，已经杀退了契丹和燕国的联军。
李存勖起身离座，伸手相搀，镇元快快请起，顾家多亏了你和张先生出谋划策指挥战斗，以及各家将领军卒英勇作战，大败契丹燕国的联军，既解了涿州之围，又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打败了契丹呐，顾真是太高兴了。打了这么大个胜仗，不仅晋王高兴，全军上下无不鼓舞欢呼雀跃，全都高兴啊。李存勖吩咐犒赏三军，接下来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张成业说，王立千岁，依老奴来看呐，刘守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围城打援。刘守光在外围还有一定的实力，防备有人调兵支援幽州，咱要先把他的外围势力逐个击破。还有呢，就是防备黄河南岸的朱温，咱们之所以不敢渡过黄河前去征讨汴梁，就是因为他在河北发有重兵，并且还有刘守光坐镇幽州，我军一过黄河，必然粮草难以供给，腹背受敌，刘守光抵挡不了咱们的人马，他肯定要向朱温求援呐。朱温虽然对刘守光恨之入骨，但是他也不想刘守光被咱们给灭掉啊，那样咱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呀，他必然要发兵。此时幽州已是王家千岁囊中之物，暂时围住就可以了，应该分出人手前去打击刘守光的援兵和外围势力。张成业一番话说的李存勖连连点头，张先生之见与顾家不谋而合呀，刘守光只剩下孤城一座，不足为虑，契丹兵打了败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卷土重来，趁此良机，顾家决定要吞并河北幽燕之地，占据了河北，讨伐朱温指日可待呀。周元帅，大王兄，我打算听张先生之见，分出人去围城打援，你们二人谁随顾家围困幽州，谁愿意出去扫平外围，得河北征战朱温的援兵啊。话音刚落，李嗣源抢先说话了，王家千岁，嗣源愿带人马征战朱温的援兵，扫平刘守光在河北的势力。李存勖站起来拍拍李嗣源的肩膀，大王兄，刘守光残余势力不足为惧呀，朱温的援兵不可忽视，你必须谨慎小心。李嗣源一抱拳，王家千岁放心，嗣源跟随先王战阵数百，征战半生，绝不会忽视对手，傲慢轻敌，您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好啊，那姑就祝大王兄马到成功。周元帅呀，给我家王兄分兵30,000，带上李从珂、袁行钦、石敬瑭、高行周、熊霸为大将，并发河北。周德威下去和李嗣源点兵，袁行钦等人跟随出征。李嗣源这一出征啊，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很快就把刘守光的残余势力都给灭了。那位说，怎么那么痛快呀？嗨，刘守光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帮助李嗣源的人太多了，有沧州节度使王铎，同台府的岳存训，还有两个老油条，镇州的王荣和定州的王楚直。在《残唐演义》那套书里咱们说过，黄朝乱唐，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第二镇是沧州的王铎，第三镇呢是承德的王荣，第六镇呢是义武军的王楚存。该老三位啊都参加过讨伐黄朝的战役，人家王铎跟岳存勖这两家啊
合理可。

0: 用是死党，帮助李克用在鸡宝山打过仗。岳存训的父亲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还阵亡在鸡宝山了。王荣和王楚直不一样，他们都投降过朱温。王荣呢，向朱温俯首称臣，年年纳贡，还和朱温呢是儿女亲家。那位说讨伐皇朝的没有王楚直啊，是王楚存呢、啊？哎，是这么回事。书中暗表啊，王楚直是王楚存的兄弟。想当初朱温呐、啊，命大将王彦章为都督，张存敬为副将，攻打幽州，讨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已经是兵到定州。这个定州啊，是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义武军节度使王楚存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王诰子承父业就接了班了。王诰可不是外人，他是谁呀？他是李克用的女婿，王诰的叔叔就是王楚直。王诰对李克用倒是挺忠心呐、啊，那是老丈人杆子，能不忠心吗？当然了，那也有对老丈人杆子不忠心的，谁呀？像石敬瑭那样的。不过石敬瑭呢，在李嗣源活着的时候，他也挺忠心的，谁也看不出来。不说石敬瑭了，咱留在后边再说吧。还说这王诰，他跟王彦章打了一仗，那不白给吗？带着人马就退回了定州城。晚上呢，他又偷营劫寨，他倒是挺心疼他叔叔的，说王楚直啊，岁数大了，就甭跟着去了，我年轻，我自己去。谁知道啊，王楚直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捏嘛今儿的派人出城啊，给王彦章送信儿，说我投降了，我侄子要偷营劫寨，你可得注点意啊。那个王诰出去能讨得了好吗？哪是偷营劫寨去了，整个一送人头去的，被王彦章憋着一顿打呀。真算是王诰命大，带着人呐杀出重围回定州吧。来到了定州城下呀，王楚直开弓放箭，乱箭齐发，王诰回不去了。小王把叔叔骂了半天，没办法，投奔老丈人去了。王彦章得了定州，给朱温上折子，封王楚直为义武军节度使。定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保定的定州市。定州啊，还叫中山府。齐桓公时期，管仲在这儿建了这么一座城池。到了汉朝呢，汉景帝封第九个儿子刘胜为中山国王，现在的满城县、徐水县都在范围之内。要不怎么在满城发现了中山靖王墓了呢？就是因为啊，过去那是刘胜管辖的地方。您要听三国，刘备总拿这刘胜说事儿，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有人说，那刘备应该是定州人呢，怎么去了涿州了呢？刘备的先祖陆成侯刘贞，汉武帝时期呀、啊，因为奉献祭祀的黄金不合格，把爵位给削去了，他就定居在涿州了。子孙相传，这才有了刘备、刘玄德。我这么琢磨着，这刘备呀、啊，也是个冒牌货。那么多年过去了，谁敢保证他这血统是真的？汉献帝缺人手啊，汉献帝承认了，刘备呢？就成了刘皇叔了。以后啊，他是出师有名，夺得了三分天下。说到这儿，咱们打住吧。再说就拐弯变了三国了。那么既然王荣和王楚直都是朱温的人，他们怎么又倒了戈了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Hello，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您度过慵懒午后的 FM96.5， 我是您的朋友小易。When it snows, I'm reaching to the party。此刻呢，正和您一起啊，锁定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是不是正好呢？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要是啊，大家正对着手机、电脑犯困，或者是开车正堵在路上，别担心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起放下疲惫，跟着声音去登高。真真是一个登高的好时节哈，天高气爽，层林尽染，站在山顶上深呼吸一口，感觉所有的烦恼真的都被吹走了呀。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聊过华山的险、黄山的奇、泰山的雄，这三座山啊，可真的是圈粉无数啊！不少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说呢，看完了就真的想啊，收拾起行囊出发了。不过呢，今天啊，咱们要换一个口味哈，去探访五岳里既低调又有料的一位。您猜到了吗？哎，给大家提个醒哈，他在北方，既有绝壁奇峰，又藏着千年古刹，还和不少武侠故事沾边呢。没错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衡山。咱们今天一起走进这一座北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哪里美？怎么玩更好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的衡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OK，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

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在这个美好的适合登高的季节当中呢，小易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啊，我们聊过黄山的麒、泰山的险、华山的熊。今天呢，我们来揭晓的是我们北岳衡山，让我们共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衡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您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您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衡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惑啊。

看远远望去呢，就真的像一幅流动的油画呀。之前啊，有听众朋友去衡山拍过照片发过来给我看过啊，我还以为是画家画的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哈。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这首歌曲呢虽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丝毫没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哈。旋律从平缓慢慢往上递进，就像一步一步的沿着石阶登山到副歌部分，问千年谁与我共赴这一山河，一出来直接就把登顶的瞬间它的爆发力给展现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刘宇宁的问千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这一首《问千年》哈，真的是一首非常提神醒脑又煽风意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静静的聆听这一份来自江湖山巅的豪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啊，《姗姗而川》，阿云嘎。

这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太妙了哈，古典乐器的铺垫再加上节奏的完美，既有传统文化的力量，又有现代音乐的爆发。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这一首与山相关的歌曲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叫做《山高路远》。

说到与山相关的歌曲啊，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真的是不得不提及啊。其实呢，这些歌里的山啊，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就像攀登高峰一样，生活里的每次坚持都是在向着自己的山巅迈进。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呢，能给你带去力量，也能让你在繁忙的午后偷得片刻登顶的畅快。好了，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着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

0: 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劝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劝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劝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

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啥叫做叫花鸡呢？

首先啊，你得知道啥是叫花子。叫花子呀，就是乞丐，指的是无法自力更生，不得不靠乞讨谋生的流浪汉。那为啥叫叫花鸡呢？其实原本的说法啊，是叫化子，叫化是个动词，意思呢是以喊叫的方式乞讨食物。元代戏剧家张国宾的《河汉山》中就有一句，我饶得他后向前街，叫化些剩汤和这残菜。渐渐的啊，人们就将叫化剩汤残菜的人称作叫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叫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多，香飘十里。于是啊，这种做法就在叫花子中流传开来了，那这个菜也就被叫做了叫花鸡。而这种吃鸡的方法，如果要选一个代言人，形而破貌而破的济公就非常的合适了。所以呢，现在关于济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济公拿着叫花鸡的形象，您还记得吗？

现在您要是想吃叫花鸡啊，可不需要自己裹泥巴这么麻烦。叫花鸡呢是杭帮菜馆子里啊必备的菜品，通常呢做起来都非常的讲究。鸡要先好好的腌制，肚里塞上香菇等各种材料，再用从西湖里采集的荷叶包起来，装进专门的容器当中，最后呢裹上泥去烤。上桌的时候啊，初看这道菜呀、啊、是个大泥团儿，边上往往还放了一个小船儿，要请您啊先捶一下，服务员才当着您的面儿，或者是端到后厨去打开泥封，然后请您来吃。总之呢，仪式感是非常强的。对于杭州人来说啊，最爱吃的鸡倒真的不是叫花鸡，而是无声烤鸡。这没啥故事的烤鸡，一旦出炉啊，就香气浓郁，起码要飘半条街。无声烤鸡也是很多杭州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买。很多杭州人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春游的时候带上一只无声烤鸡。无声烤鸡一定要趁热吃，而且不能买太大的，要挑中等个头，在刚出炉味道最香的时候啊，扯下它的翅膀仔细的品尝，因为啊这就是整只鸡最好吃的部分了。所有的食物都有最好吃的时间点，叫花鸡也好，无声烤鸡也罢，都是刚做好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啊，吃着最佳呢，您说呢？

城市的见闻和它的独有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可以跟小姨分享。小姨的微信是 FM965BYQ， 说说你的见闻，你想知道的，我们同样愿意听到。

猜搞球，搞球有能心盘。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等那高楼别有他们各自往前走，不断的向上拼搏，向着爱 infinite。 现在他的奋斗是为了能给下一代托举，而他的托举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奋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

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因地制宜打造我市促进消费活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大宗消费。2026年9月20号起，营口市将投放100

44万元，用于开展汽车消费补贴，具体实施方案如下。第一，活动主题乐购金秋会享营口。第二，活动时间，活动购车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需要注意的是，购车发票时间为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时间需在9月20号至10月20号之间。三、组织单位，主办单位为营口市商务局，技术支持为吉林省马上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四、活动内容及范围。一、活动范围，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内，可在活动期间申报补贴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消费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止。二、消费补贴标准，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资料后，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相补贴，具体标准如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在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消费补贴标准每台每元3000元。三、使用流程。一、报名申请，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进行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会享营口首购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报后，按照提示准确清晰上传以下材料。一、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销售方名称需与活动参与企业名称一致。二、购车人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首次购车承诺书，车企提供模板。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以智慧营口小程序页面提示为准。如因上传图片不清晰、资料上传不全、至少4项资料符合要求等原因，平台提示驳回，申请人可在2026年10月23号之前补充材料再次提交，逾期视为放弃资格，低于4项符合要求的资料取消资格并拉黑。四、审核流程。第一步，车企审核；第二步，平台审核；第三步，由营口市商务局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支付宝进行短信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消费补贴发放。营口市商务局依据消费者填写的补贴资料信息进行查核，经确认物后，补贴发放至报名时预留的支付宝账号，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营口市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活动要求。如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活动平台将直接取消其参与名额资格，并将具体情况移交给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六、注意事项。一、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绑定手机号码完成实名认证，所使用的支付宝 APP 版本需要在 10.2.23 版本及以上方可参与活动， 10.2.23 以下版本需升级后方可使用。二、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名额欲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为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将取消其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三、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系统中无任何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参与。四、在活动期间内将名下车辆过户买卖或变更，将不享受首购补贴。

五，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参加。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5:30 in the morning， yeah， 仿佛那个天我在。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
3: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地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

0: 引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3: 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说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后来却意外的变得很上瘾呢？其实人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情啊，会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甚至觉得这个东西与我无瓜，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如果要是它真正的有朝一日走进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真香。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常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家里呢可能有的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家长会给孩子尤其在上大学之后呢买这个智能手机啊，包括像这个笔记本的电脑。那孩子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这家长就很发愁啊，这平时你看这个书也不看了，学也不习了，天天往那一排吧，就是在那玩游戏。家长着急啊，啊你看看你天天你眼睛快长手机的了，对身体能好吗？对你学习能好吗？结果当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中老年朋友也在使用这个智能手机以后，你会发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躺着刷手机。反过来现在是子女教育家长，你不能天天这么躺着看手机，你吃完饭得动一动，得运动运动，这事你不完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真的是这样，一开始抗拒，但后来如果你要是一经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啊，这原来啊存在即合理啊，存在即合理。来看一下豌豆脆啊，他说呢哪件事对他一开始抗拒后来觉得很上瘾呢？他说吃香菜。

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这个话题的回复。直播过程当中突然手机来了个电话，你说要现在你说这个骚扰电话他也烦人呢、啊、他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呢整一堆这个什么海外的号码，后来变成400800的号码，再后来你看现在显示全是咱营口当地的。你以为是你认识的人换号了，或者是谁的号你没存过，结果一接，先生你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贷款服务吗？他哪知道我穷呢你说。但的问题是我都已经这么穷了，我再贷款的话那我不是穷人家穷雪人家霜了吗？好啊，来说这个豌豆脆，他说呢，他一开始抗拒，那后来呢觉得真香，欣然接受，甚至上瘾了吃香菜这个事儿。咱说一说为什么说有些人他不爱吃香菜啊？常我个人呢是很爱吃香菜的，但是呢，我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真的是一点香菜都不能看见。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就不能看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当时啊，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呢，吃散伙饭，吃散伙饭之后呢，就每个人都点菜嘛，都点菜啊，说点这个点那个啊，什么鱼香肉丝、锅包肉、京酱肉丝，还有什么水煮肉片儿，这些比较经典的吧，经典的这个就小孩爱吃的菜吧。点完之后呢，服务员咔咔就跟后厨传过去之后，然后就端上来了，结果一看。大事不妙，大事不妙！这京酱肉丝里头他放香菜了，确实也正常。那京酱肉丝里头他就是得放点什么葱丝啊、香菜呀、啊，对不对？这干豆腐啥的，他才叫京酱肉丝嘛。但是服务员一再提醒他说：“你不要放香菜，因为我们这个朋友他不吃香菜。”结果他后厨就放习惯，他就忘了。我同学一下脸拉下来了。这菜怎么给我退？不好意思，同学，那这菜都已经做好了，就没法给你退了。你这就很生气，然后咱就说你别生气了，大不了你就别吃这个了呗。咱吃，你吃别的，别的你看像那个什么水煮肉片啥的，人家里头也没给你放香菜。那锅包肉没有香菜，就吃呗。那行吧。但是他眼巴就瞅着那个鱼香肉丝啊，因为这是他点的菜，他爱吃。他也知道呢，这个饭店啊，就是做的这个鱼香肉丝呢，他不放香菜，他挺合他口味。但那天非得呢，大厨不给力，就给他放了。放了之后，他眼巴在那看着，他说：“红哥，鱼香肉丝味做咋样？”我说：“挺好，一如既往的水准。”嗯，我就想吃啊，你再点一盘，不用。我说那想咋的？哥几个帮我把香菜挑出去呗。挑出去你就能吃了。眼不见为净。哎，我说这个人里人家正常是啊，真不爱吃香菜的啊，连香菜味儿都不能闻啊，就觉得他那种那个这个特殊的这种香味啊刺鼻，吃起来难受啊，浑身不舒服啊，闻着味儿就觉得恶心上头反胃，你这是看不见就行呗。这哥们儿人馋啊，你们先帮我挑出去，反正我筷子不能沾。咱就一根儿一根儿一页一页帮他挑香菜啊，基本上挑得六干二净啊，收拾的挺好啊，因为他不上面铺的一层香菜和葱花嘛，葱丝儿给他都挑出去了，然后帮他，红哥你帮我拌一拌，我拿公筷咔咔得拌开。你闻闻有没有香菜味儿？我说我上哪闻去了？我吃不吃香菜都一样。自己拿筷子尖儿。抿着那个汤汁来一口，还行哈。不是，那行不行不你说了算吗？加了一绺连肉丝儿带葱丝儿的，他家做真好吃。我说你这纯是假的，你太假了啊，眼不见为硬着吗你。但是确实有些朋友他是真的不爱吃香菜，这是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因素的啊。这常虎也进行过一些了解，他是其中有一类人是什么呢？除了个人口味偏好之外，就是有人不喜欢这种口感啊，因为香菜有的可能会吃起来觉得有点苦，有的人觉得香菜吃起来有点柴，有的不喜欢这种香菜的香味儿，这跟口味有关。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基因啊有这个

0: 深层的因素，就是说呢，有一类人他特别不爱吃香菜，他是身体里头含有一种这个特定基因，叫6R，叫 OR6A2，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没记错的话叫 OR6A2，这样一个特定的基因啊，在这个人体的染色体当中。然后呢，它这个基因啊，它奇妙在什么地方？那有时候人他很神奇啊。我们由这个基因序列所组成啊，一块一块基因拼在一起，基因链啊转在一起啊 ，DNA 是吧？然后就变成我们这个神奇的人。它呢，这个染色体呀、啊，这个特定基因呢、啊，对于这个醛类啊，醛类什么甲醛、乙醛，这个醛类化合物是很敏感的。那么香菜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含有这个香味嘛，就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醛，所以说呢它就会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OR6A2这个特定的基因产生这种结合啊，就会让这类含有特定基因的人群觉得你吃完这种香菜之后呢会嘴里冒泡泡。会嘴里冒泡泡，当然了，这个泡泡不是说他只是吃完中毒，而是他会觉得嘴里有股香皂味儿，啊，会有香皂味儿。所以说，如果说那些您不爱吃香菜，或者是吃完香菜之后觉得嘴里头有一种奇怪的香皂味儿，恭喜你，你是特定基因携带人群，可以说是人类当中的大熊猫。我们要爱护你，要保护你。吃饭的时候要照顾你，要优待你，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没法跟你吃饭，还要孤立你。开玩笑啊！而且呢，这一类人群，尤其在咱们亚洲人啊、东亚人当中，携带的比例是很高的。而恰巧，咱们东亚人，尤其咱们中国人，做菜、炒菜、炖菜，还愿意放点葱花、香菜。哎，所以这些人他就是非常难受啊。就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小科普。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说一说哪些事儿一开始你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上瘾，那就说明刚才咱们的听友豌豆脆他不是特定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假的，以前单纯的是眼不见为净，结果吃完以后发现也挺好啊，也能接受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1: 睁大眼睛 ，Showtime！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件事儿，你一开始很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5: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 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

0: 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您口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因此很上瘾。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0: 我一生的。说哪件事儿啊是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很上瘾的，完全打破了自己的认知。上半时的豌豆税说吃香菜啊，当然我呢也是从浅至深的为大家来解读了一下生理上、心理上，包括基因上的一些抗拒的表现的原因。如果你嘴里头吃这个香菜，感觉能吃来香皂味的，那说明你是携带了这个叫 OR 啊6A2这样一个特定的基因，吃完之后就跟咽了肥皂了似的。但其他的可能单纯是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啊，或者不喜欢它的口感呢，另当别论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写这个也很现实。他说哪件事呢？他开始很抗拒，后来很上瘾，刷抖音，刷快手，看一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记得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抖音、快手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常红我们节目里头还说过类似的话题。就是说这个短视频现在呢在互联网上开始兴起了，有很多人沉迷其中，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抖音呢，它这个界面呢设计的就非常的有这个别有用心。为啥呢？它为了能够让你沉浸式，它把你的这个手表上面的日期时间呢那个栏它就全给做没了，它不让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就让你不停的一条一条刷，一条条刷。当时话题还说呢，你支持这种做法吗？万万没想到互联网把长虹整的现在都快吃不上饭了，把我们传统媒体现在打击的。今天新闻报哪个省频率关了一个，哪个省频道又关了一个，这互联网啊。但是当然了，互联网它有互联网的好处啊，它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啊，足不出户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啊。以前你只能通过电视、通过广播了解到的新闻啊、资讯啊、事儿啊啊，你现在在网上却能看着了。你以前光能看着你们谱子里的帅哥美女人，现在全世界的帅哥美女人在网上天天你就连个刷。都不带重样的，就好比像有一些男网友说，哦，今天又爱上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说就自从有了自媒体之后，你才知道原来地球上真的有这么多人啊。而且现在不光是年轻人小孩爱刷呀，中老年他也爱刷呀，是吧？甚至你说现在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对于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这个依赖的啊，这种沉浸式的啊，这种迷恋的程度，可能比年轻人都有过之而不及。咱就说，常我家里的两位母亲，我亲妈和老丈母娘，那天天，他们不光刷呀，他还买呀，破衣烂衫买老了。后来一搜，去淘宝、去拼多多一搜，比抖音卖的还便宜，就相信那主播卖的东西，就觉得好。
1: 我必须要支持，我作为家人，我必须要支持。我是他的家人，他不能坑我。
0: 殊不知他坑的就是家人。再来看家有臭宝贝儿啊，他的留言呢，哎呀，这长虹真的无法共情。他说哪件事他一开始抗拒，后来很上瘾呢？他说学习。学习，每次晋级考试都很打怵，但真学上了，考完停不下来呀，觉得够捞的呀。看人家这学霸啊，真不一样啊，真不一样。你看咱。

0: 啊，学个习呀，一天呢冤都肿脸的，念都耷了脑袋，不乐意呀，是吧？家长在后面连追带撵呢，连说带骂，不爱学呀，一天就因为学这习呀，家里吵多少架，挨多少揍，瞧人家啊，人家这学生之后停不下来，就像嚼着血脉似的。像驾车不是学习，这真的是个劲儿啊！再来看 Z， 他说什么呢？吃榴莲，吃榴莲跟吃香菜，我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我查了一下，吃榴莲没有吃香菜的那个特殊的携带基因啊，单纯的可能就是闻的味儿觉得有点恶心，是吧？也臭烘的，但是吃起来觉得哇，好香哦。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1/4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 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番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八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到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一月底在怀特马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是上苍赐给他们两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身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当地的小孩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的生活，有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经复原的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相约帆之都奥克兰。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泥巴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1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

0: 本增加到。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
1: 促进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

0: 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4: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5: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6: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8: 在海口顺业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
7: 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启。
10: 哎，吕布说那可不然，袁术送给咱们这么多的粮食，给咱们这么多的书信来干什么呢？哎，灭刘备我们袖手旁观不管，哎，不对不对的，哎，我一定要管。那么这样呢，吕布写了回信，跟着传下令来，调30,000人马兵发沛县。那么这个时候，刘备、刘玄德就是有几千人，怎么样啊？也出得城来，扎下一座大营，那等着跟纪灵打仗吧。哎呦，这时候沛县的黎民百姓可害了怕了，这个战场要摆开了，得多大刀兵土弹水火之灾呀！啊，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罪可就大喽，人人都怕打仗。赶吕布的人马这么一到这儿一扎营，啊，老百姓更害了怕了，这个战场恐怕没有完了，这可怎么好？哎，吕布这一到。

0: 演出啊。
1: 啊，
0: 那我们经常去，
1: 外头有个演出也去啊。
0: 哎，总去。
1: 那我们呢，利用当的是，
0: 嗯，
1: 想找你们个堂会
0: 啊，
1: 不知你们可曾愿往否？哎，
0: 我行，就您这舌头，您就甭拽了，就
1: 咱这合同，
0: 合同干嘛？还愿往否？我们去，
1: 愿去啊！
0: 哎，去！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我们那里是进那个小少爷办满月呀、啊，
0: 哦。孩子满月，
1: 嗯，少爷满月了，
0: 好，不错，
1: 找你这个甩相声的，
0: 哎呀，找我们，
1: 还有那个唱歌的，
0: 唱歌的，
1: 跳舞的，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唱那个快板的，
0: 快板，
1: 哪里找去？
0: 哪找去？嗨，您不找了我了吗？
1: 啊，
0: 找了我，您就全甭管了，
1: 全办了，你就，
0: 我都给您找了，
1: 太好了，你们一共去那么15个人行吧？
0: 哦，要去15人，
1: 15个人
0: 没问题，
1: 唱一天半宿。
0: 哦，一天半，
1: 多少钱？
0: 啊，怎么，这个钱现在就要谈一谈啊？
1: 当然是了，得把价钱说的透露啊。
0: 啊，也对，
1: 多少钱？
0: 您说吧，打算花多少钱吧？
1: 我说啊，
0: 您说呀，
1: 反正这个钱呢，可能是不太多，咱说着试试。要行呢，你们就去；不行就拉倒，行吧？
0: 对，您说说大概多少钱？
1: 一共是那么15个人啊？
0: 哎，得15人吗？
1: 15个人，3万块钱，行不？
0: 15个人
1: 啊，
0: 一天半，给3万块钱？
1: 3万块钱，
0: 嚯！这回我们算抄上了，合着
1: 行吧？
0: 啊，行，太行了！
1: 3万块钱、
0: 啊，我们乐意去，
1: 愿意去，
0: 啊，这肯定愿意去了。
1: 咱得先说明白了啊！
0: 啊，
1: 是谁给谁3万块钱呀、啊？
0: 对。
1: 这得说清楚了，
0: 你给我们呢？
1: 哦，我们给你们3万块钱，
0: 多新鲜呢！
1: 这得说明白了吧？
0: 哎，
1: 我来那回去说了，老乡们，
0: 嗯，
1: 找人家出来了，
0: 对，
1: 济南少爷办满月，
0: 哎，
1: 演完出来济南3万块钱，嗯，
0: 我们吃饱了撑的是吧？
1: 这得说明白了啊，给你们3万块钱，
0: 哎，给我们钱，
1: 另外给老爷道喜，
0: 嗯，
1: 还得给你点赏钱。
0: 哦，给老爷道喜嘛，还有点赏钱，
1: 有赏钱。
0: 哦，赏金多少？
1: 赏钱也不多，
0: 多少钱呢？
1: 一人啊，
0: 啊，
1: 1000块钱，
0: 道喜嘛，一人还有1000块钱赏钱，
1: 有赏钱呀、啊？
0: 嘿，好，这么说这就45000，
1: 哎，45000块钱，
0: 嚯，这好，这个
1: 去吧？
0: 那肯定去，
1: 咱去啊，
0: 那我们乐意去。
1: 行嘞，
0: 嗯，
1: 你这个地方
0: 啊，
1: 有卖水的吧？
0: 是。
1: 卖水，
0: 卖水，
1: 我渴了，我得喝呀。
0: 卖水的，
1: 中午吃咸了。
0: 这个后台没有
1: 啊、
0: 哎，您得下去。好了，拜拜。
1: 我这有钱。
0: 哎，
1: 我这有，
0: 哪能让您花钱呢？那什么，那个后台
1: 啊，
0: 他这来，送壶水来，拿水。哎，
1: 吃咸了我。
2: 谁呀、
0: 啊？给，行，你下去吧啊。来，您来这个。
1: 这孩子长得不老好看。
0: 哎，是，有点像猴。嗯，
1: 茶水。
0: 那茶水嘛，可不，
1: 这还不错嘞。
0: 是啊，
1: 这里没手表呗？
0: 没有，有漆手表的吗？
1: 我喝了
0: 啊！您喝，
1: 我真喝了。
0: 哎呀，这不错，找演出，挣钱比这还多呀！
1: 这茶也不错，
0: 是，
1: 哪里买的？
0: 哪那个张一元，
1: 好茶呀，
0: 好茶，
1: 好茶呀！
0: 对，
1: 我喝了。
0: 哎，不，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再喝。
1: 怎么了？
0: 那个，这个定下来之后，那少爷满月，那我们就这个少爷是怎么着？
1: 满月了，
0: 满月啊！
1: 啊，
0: 满月那日子咱定下来了吧？
1: 日子
0: 啊，
1: 日子那个不忙啊，是吧？不忙。
0: 不，等会儿吧，等，别怎么渴了你？
1: 吃咸了，懂不？
0: 您别不忙啊，
1: 懂不？
0: 这日子您得说准了呀，
1: 还得说准了，
0: 多新鲜呢！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呀、啊，对吧？
0: 不是，怎么还就说不准了呢？
1: 满月吗？
0: 不是，您呐，日子一定得定下来。
1: 啊，
0: 定不下来，您看再有演出，这我们还应是不应呢？
1: 有别的演出，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啊。
0: 不，那不像话呀！
1: 怎么不像话？
0: 您等一会儿，我跟您说呀。
1: 您说呀。
0: 日子您定下来
1: 啊，
0: 演出再有我们就不应了，知道吗？这日子怕撞上啊。
1: 那谁说的准呀？对吧？
0: 怎么说不准呢？
1: 你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对不对？你
0: 还没养活了。行了，别喝了。
1: 怎么了？抢上了？
0: 你可惜了这茶叶。
1: 怎么了？
0: 还没养活了，你告诉我那么早干嘛？
1: 这不先定过去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呀。
1: 怎么早了？
0: 这孩子打今儿养活，我们还得等一个月了。
1: 你等一个月怎么呀？
0: 哎，过满月吗？
1: 今儿养活了
0: 啊，
1: 明天一天，
0: 嗯，
1: 后天一天
0: 啊，
1: 到日子了，过满月了。
0: 这位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呢？

0: 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 啊。
0: 第三天那叫洗三呢。
1: 对，接三。办这个接三的时候啊。
0: 有小孩办接三的吗？
1: 什么三呢？
0: 洗三啊。
1: 对，洗三。办洗三呢，找你们个堂会、嗯，您不愿意去吗？
0: 是洗三呢？
1: 洗三呢？
0: 不是，那你刚才说满月，
1: 我是这么想的，洗三找你们
0: 啊，
1: 到满月的时候还得找你们呢。
0: 哦，你要这么说，这两档子事就算连上了，
1: 两回事啊，
0: 4万9万块钱，
1: 去不去啊？
0: 那太好了，
1: 我喝口呗。
0: 啊，您喝，这位感情忙一点，刚才啊没说太清楚，这个是少爷洗三吧？
1: 啊，
0: 洗三哈，
1: 行，洗三
0: 呢，我们就这个后天去。
1: 哎，对，
0: 对不对？后天我们那儿开着车就，
1: 别后天去。
0: 哎，不洗三吗？
1: 今儿个养活了、
0: 啊，
1: 你们后天去呀、啊。比如说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0: 哦，
1: 要后天养活呢？
0: 对对对。
1: 你得大大后天去。
0: 对对对。
1: 要大大后天养活呢？
0: 哎、
1: 你得大后天去。
0: 行了，
1: 要大。
0: 行。您这舌头就粒就不腻手就，
1: 反正养活起，再等了三天你们就去。
0: 对对对，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1: 哎、快点盼着吧，
0: 那我们就盼着
1: 吧，
0: 盼着呗。
1: 哎，
0: 我们就盼着这个孩子早点养活，对吧？
1: 你这个思想啊就有问题啊。
0: 哎，不起三嘛，不盼养活？
1: 先别盼着孩子养活呀。
0: 那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结了婚了，那就快了。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你还得过去，你赶紧你过去吧。
1: 我兑点热的。
0: 还兑点热的？
1: 怎么了？
0: 拿我们找乐来了是吗？
1: 谁拿你找乐呢？
0: 孩子他妈妈还没嫁人了，你这的喜三满月都出来了，
1: 这不先定过去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他过了门子，他多长时间能生了孩子？
1: 我问你吧，是这个姑娘结婚事情到哎，还是这个小孩子喜三满月事情到哎？哪个事情到哎？
0: 当然那是闺女出门的，那是大事。
1: 还是的
0: 啊，
1: 还是的
0: 啊，
1: 姑娘出门子了，
0: 对，
1: 结婚了，
0: 嗯，
1: 找你们个堂会，找演出，您不去吧？
0: 您到底找什么演出啊？您这是？
1: 我们老爷说了
0: 啊，
1: 姑娘快结婚了，
0: 啊、
1: 找个堂会吧，找个演出啊。
0: 说准了是这姑娘出门的，
1: 结婚呢？
0: 那您刚说那个喜三满月呢，
1: 到时候还找你们呢？
0: 哦，这都后话了
1: 啊，
0: 那远了去了，您就先甭提了。
1: 结婚愿意去吧？
0: 结婚这。这事我们应了，
1: 哎，
0: 应了，
1: 应了，喝口吧。再说这个，快了，盼着吧。
0: 这
1: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岁数大了，
1: 今年都4岁了，
0: 不小。行，别喝了，
1: 你怎么又抢上了？
0: 我教死你，你行吗？
1: 你教我都冒呀。
0: 好，我们姑娘才4岁，4岁就在哪就出门的了。
1: 什么个儿童、啊？
0: 又先定过去是吗？
1: 什么个儿童啊？
0: 我们还得等16年。
1: 你这是真儿童吗？
0: 谁是人儿呢？
1: 什么4岁？
0: 你什么是人嘴吗？
1: 什么4岁？
0: 什么4岁？你不说4岁吗？
1: 04岁，知道吧？
0: 什么？
1: 那零啊是4岁，知道吧？
0: 挠了
1: 就瞧你看看你，
0: 04岁啊？
1: 教死谁呀、啊？你教死我？
0: 哦，是说半天是04岁
1: 啊？
0: 好，这么说这个姑娘是24了，24，
1: 我告诉你，我说24，我说了。
0: 那零四岁吗？
1: 04岁，
0: 零啊，老姑娘，34，
1: 34都冒呀，04岁，
0: 零，又坏了，那才14岁呀、啊，
1: 04岁，
0: 不，这怎么个04岁呢？
1: 那个姑娘小名叫零，
0: 哎，
1: 4岁了，
0: 还是4岁啊？行了，走吧啊，甭看了，这个没给您预备着，小名叫04岁啊。还是拿我们开心来了是吧？
1: 你这说相声的不就得逗哏吗？
0: 是逗完哏我们都饿死了。
1: 我知道，我告诉你，我
0: 别别，甭废话，您呢、啊、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1: 你别着急，真有事情找你们呢，真找堂会啊，
0: 真找演出啊，
1: 找演出啊，
0: 什么事情啊？
1: 什么事啊
0: ？
1: 我们那里啊，
0: 啊，
1: 是这个
0: 老太太生日，
1: 老太太
0: 死了是吧？老太太老头一块死，嗯、
1: 这死人有商量好一块死的吗？像话吗？你这个
0: 服毒自杀吗？
1: 没听说过。
0: 不是什么事儿啊？
1: 我们那里啊，
0: 啊
1: 我都舍不得说。
0: 我们舍不得说还。
1: 我是买卖开张，开了一个大买卖，找你们演出，你们不去吗？
0: 买卖开张
1: 啊？
0: 买卖啊？
1: 开张了。
0: 买这个本钱凑出来了吗？买卖这个地址找好了吗？我估计那房还没盖了吧？
1: 怎么说？怎么说？

0: 你这个人。
1: 还我怎么说话了？
0: 这买卖马上就开仗了。
1: 马上开仗？
0: 这就开仗了
1: 啊。买卖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啊？
1: 哪儿了？
0: 你知道有个王府井大街呀、
1: 啊、在王府井。
0: 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你知道吧？
1: 哦，那百货大楼
0: 旁边。
1: 百货大楼旁边，
0: 旁边原来那儿有一个茶叶铺，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大茶叶铺
0: 前边。
1: 前边
0: 那有个鞋帽店，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凤翔鞋帽店。
0: 街边儿
1: 我就知道。你带我画地图来了是吧？
0: 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个大公司。
1: 哎，行，您就别描述了、我甭管在哪儿了，直接告诉我你那什么买卖。
0: 我们那里啊，我们那里是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
1: 哎，好家伙，
0: 股份有限制。
1: 行了，
0: 我是领导啊。
1: 您这个豆腐你还叫公司啊？
0: 怎么了？
1: 还股份有限制？
0: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你直接说豆腐房不完了吗？
0: 你这人怎么说？
1: 豆腐房开张找演出，这不完了吗？
0: 你看不起我呀？你看不起我呀？豆腐房卖帽呀？
1: 豆腐卖豆腐呀？
0: 还是的
1: 啊？
0: 还是的？
1: 怎么了？
0: 豆腐房卖豆腐？
1: 对，
0: 我这豆腐大公司不卖豆腐。
1: 那您这个
0: 专卖豆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
0: 什么一样啊？
1: 豆腐豆浆一码事儿。
0: 你管这什么买卖呀？请你们去了，俺们出来给你们钱不就完
1: 了？对，什么买卖我们不管了，
0: 别去吧。
1: 到时我们演出去就完了。
0: 你们去二十个人。
1: 哦，要二十个人。
0: 二十人
1: 没问题。
0: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1: 等，没听清，多少钱？
0: 一百天
1: 啊？
0: 多少钱？
1: 豆房开张唱那么些天？
0: 哦，
1: 对，估计他这个连锁性的豆房，你知道吗？挨家唱
0: 啊。
1: 您等我算一算啊。
0: 算
1: 一百天的二十人，一人就算是一千两万一百。哎，
0: 多少钱
1: 吧？你呀、
0: 多少钱？
1: 你就给200万块钱吧。
0: 多少钱？200万块钱。
1: 干嘛？你这抽风了是怎么着？
0: 200万啊！行
1: 啊，
0: 你们去吧。
1: 嘿，我们就去了。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我们去接收去啊！我们
0: 你吵架去了，冒玩一百天200万块钱，
1: 就这你
0: 谁呀？中风了？
1: 你唱那么长时间呢？
0: 那么长时间？
1: 100天嘛，
0: 100天
1: 仨多月呀、
0: 你论月总冒一百天，
1: 不论月不也俩50天？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会把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带到您的耳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收听一段快板书，来自张志宽先生的《拳打镇关西》。哎，水浒的故事非常带劲儿，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 闲言碎语不多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的关西路安福鼓楼大街，改他住的路西。英雄姓鲁，班字明达，人送他的外号叫鲁钢旗。这位英雄自幼本是一个爱抚的汉，他的硬的不怕，他软的不欺，有鲁达。十七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六班都头当家的。说这一天，鲁达还在闲暇没有事儿，陪两个弟兄的酒楼把酒吃，未曾说话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啊请请请。三位英雄楼上饮酒，这不点烟这个怎么这个通红的。他这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襟葱心绿，有一双红半紫这个绣花鞋，这个半新不旧的。他左手拿着这个金钱鼓啊，右手这拿着这个撒拉鸡，一喊他走，可他一喊他骂，骂声霸道镇关西。姑娘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这吃你的肉吧，喝了你的血，这一定扒了你的皮。刀子面面来得好快，最深居不久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迈步到这边这个酒楼上，可她腾腾腾上完了楼板一十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饮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口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了。可是您老在这儿来饮酒，那就我们来到劝酒席。鲁达闻听，举目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叫姑娘，要着唱，只管唱啊！鲁爷，我们爱听英雄侠义的。
3: 姑娘大人，说我知道了，奴家我们不会唱本地。说着话，左手的打起了金钱鼓，右手的吹开了撒拉鸡，他这唱了仨曲两个段儿。

0: 饶了一段霸王别玉姬，鲁达文听给他哈哈笑，老这英雄侠义弟说着话，掏出了银子，整整的十两，十两的银子就拿手里，叫大姐拿去吧，拿到你家买柴买米去制衣。这位大姑娘，她这不见银子不落泪，一见银子泪悲啼。鲁达一见，火往上撞，叫了一声长孙立，我来问你，这十两的银子莫非嫌少吗？你最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这姑娘说，你的贵姓高明做何事？您老的府上在哪里？鲁达说，哎，我本是花钱来听曲儿，你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这姑娘说，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老府上登门叩拜去。鲁达文听给他心高兴，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呀，你不是本着临方此地的。这个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福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我们这个地方啊，您遭荒旱，我们父子逃荒到了这里，您这里倒有一个郑家间，我们住在这郑家老店里，掌柜的瞧瞧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剁，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劈，在这电灯的劈了把这天伦富将小奴我掉在了马棚里，这打一下问一句，问我到底依不依，我虽然是一个女刘备，怎能跟这个霸道结夫妻，多亏了隔壁的邻居把他解劝，好心这个丫鬟叫秋菊，半夜三更爸爸给打救，因此把他逃出了郑家老店去。您的南关带着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把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这个干闺女，三天学会了金钱鼓，两天学会了杀了鸡，学会了杀曲两个段，因此才落在江湖里，来到了酒楼卖脸皮。鲁达一听，火往上撞，叫了一声长孙立，我鲁达生来爱管不平事，岂能容这个狗东西？姑娘，你快说，这个霸道他是做买，他是做卖，他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1: 这姑娘说，霸道姓郑，叫郑老虎，人送他的外号郑飞西。
0: 哦，是他
1: 啊，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的开了一座肉铺子，人家的猪肉全卖一吊二，他家的猪肉硬卖两吊七。
0: 鲁达说，何人不把贱的买，这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
1: 这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的钢刀骂撒鸡，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着钢刀就把他的狼跪劈。
0: 鲁达一听气炸了肺，叫了一声长孙立，这陆安福说着祖宗我在哪里，出这个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霸道算账去。
1: 这位大姑娘一听说能给爹爹把仇报，扑通通跪倒把话提，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您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小女我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那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结实，爷爷奶奶都好吧，姐姐妹妹可不离。
0: 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也给你的爹的爸仇报，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1: 哎，走。
2: 他们爷俩迈步就奔这个酒楼下，前行的来到了西关里，这个姑娘站住不走了。
0: 鲁达给他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杠子上勾挂着肉扇子，案子上摆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坐着六个伙计。鲁达给他看罢走过去，来、哎。

0: 你们打一个肉铺的掌柜的。这六个伙计抬头看，这是谁的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啊？走，过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哈哈哈哈！鲁老总一向可结实啊？
1: 鲁大树，哼，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声对着我提。
0: 这个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啊，人送他的外号镇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
1: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0: 在，就在后院上房里呢。
1: 叫声伙计，你往后院去，你把我的话学得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黑大个子来买肉，你就提我们俩人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的什么亲眷，你就说昨天晚上我娶了他老姨。
0: 哟，哎，老老总，您二位所长也不开玩笑，说出来不老合适的。
1: 如果他要不愿意，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我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到了我还着急，快去。
0: 是，好嘞。这个伙计闻听不怠慢呐，不多时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一五一十打得急，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个伙计上前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
2: 郑老虎说：“有事儿吗？”
0: 有事儿，外边来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2: 混蛋，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还用得着跟我提呀？
0: 不是，这个黑大个子来买肉，他说跟您有亲戚。
1: 他说跟我有什么亲戚呀？
0: 他言说，
1: 说呀，
0: 他言说，
1: 说呀，
0: 您说，说出来我怕您生气。
2: 混蛋，我亲戚来我怎么还生气啊？
1: 我不生气，你说吧。
0: 您真不生气，那我可就说了啊。你要问你们俩人什么亲眷呢？他先说昨天晚上娶了你老姨
1: 啊。呸，你看你还生气了不是呢？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啊啊，哪一个胆大的跟我闹离席，来到了前院留神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这个人十七岁就把这个宫门站熬到了六班都头当家的，南来的给他北往的给他，人家都有相好的，人家的交往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呀、啊、头几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要拜的鹌鹑斗拜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就不错了，要跟他一比是假的，看起来他今天的气色不大对呀，我还得跟他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了他，他摁倒了就能扒了我的皮呀。这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走上前笑嘻嘻的就作揖。
2: 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啊。
2: 哎，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1: 对啊，你的名字郑老虎。
0: 是是是。
1: 你的外号镇关西。
0: 哎，我的外号是他们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呢？
0: 啊，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路南路北都是一个主啊。
0: 哎，都是一个主。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那个小，哎，小买卖都是我开的。
1: 你报税了没有？
0: 哎，我报了。
1: 鲁大树，嘿，你报不报的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叫你一刀给拉五斤肉，要你剔骨的外八皮。

0: 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犹如他眼望手中的五斤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对，姨夫，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拉生的？
1: 哎，陆老总，感情您是要熟肉啊？哎，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叫声伙计快着点，拿着锅里煮煮去。
0: 鲁大叔，多搁佐料你老好，少搁佐料我不依。你姨夫今天在这儿来吃酒，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
1: 嚯！鲁大说话可这实在下不去喽，骂恼了霸道镇关西。呸！鲁大，你这个人可不讲面啊，你这样说话了不得，我再三再四将你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把我气。你文明打听防一防，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
0: 这老虎皮肉的钢刀拿在手，赵军鲁达头上劈，哗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这个一抬腿是劈了个把的手腕子，就听哗啦一声响，皮肉的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姚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恶霸镇关西，下边使了个扫堂腿，扑通通摁倒八花皮。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姨夫今天活劈你。说话间抓起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他咔是劈了两下力，鲁达劈了阵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拳打镇关西》，来自张志宽先生。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啊，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您可以把您的心里话以留言的形式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节目啊还剩下几分钟，在最后咱们请出江宝林先生来说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4: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是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应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啊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这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哈哈，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这还随便得走了，40分钟一撒手，来个上医院看手腕的。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喂，我，哎呦，好的，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

0: 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例如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的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呢，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这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是吧，说您了，哎，那边不知怎么回事，你叫我叫你过来啊，怎么回事？哦，那个吓一跳，什么事儿你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教育教育他。哦，你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这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面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行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你。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蹬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上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也下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这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犬夜场不是在天津吗？啊，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听过了姜宝林先生这个单口小段问路，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播出，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继续陪您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来说，失眠是一件太让人头疼的事儿了，不仅精神不济，甚至影响生活工作效率。那么对于失眠如何调理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会重点关注关于失眠的话题。来到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失眠的调理方法吧。睡觉前不妨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舒缓经络，放松肌肉。一，仰面躺着，轻松地伸展手臂和腿脚，再慢慢地伸腰。二，轻轻地弯曲膝盖，两手按在床上，形成趴下的姿势，一边伸展弯曲的膝盖，一边缓慢地抬起臀部。三，盘腿坐下，手放在后面，慢慢地挺胸。四，盘腿坐下，把身体往前倾倒，随后把臂肘靠在床上，缓慢地把身子蜷起来。五，从盘脚坐着的姿势开始，让一只脚向前伸展，把毛巾套在这只脚上，用手拉着，再使另一侧手臂向后上方舒展，随后恢复到原状，接着用相反侧的手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那么白领一族有哪些常见的睡眠误区呢？对于一些白领来说，可能一心就扑在工作上，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就比较忽视了，为了工作加班熬夜也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白领在睡眠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一，习惯在床上思考明天应该做的事情，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好将卧房单纯化，使卧房的功能纯粹就是睡觉，不要在卧房做太多其他的事情，因为床铺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你可以在上床前的15分钟，在

纸上写下你的焦虑或者担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以便于让你不至于感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白天的烦恼伴你上床，那么告诉自己，你将在次日的担忧时间内处理这些分心的事情。二，很多人习惯睡不着时数数强迫自己入睡，其实这也是误区，数数只会导致注意力集中，从而使大脑持续处于兴奋的状态，结果更加难以入睡。三，平时睡得少，双休日多睡懒觉就能够把体力补回来，这是很多上班一族的做法吧。其实再也没有比打破生理时间更糟糕的事情了，一般人周期混乱最容易发生在周末。如果你周五和周六晚到次日凌晨才睡，下午起床，你会很容易患上周日失眠症。周日晚上早早上床，两眼放光，极力入睡却无能为力，你越是努力越会感到疲乏，星期一综合症自然也就免不了了。所以呢，请尽量保持定时睡眠的习惯，维持固定的起床时间，在双休日也不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懒觉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或者呢也是被逼无奈的熬夜，以为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周末再进行补觉就 OK 了。其实呢，这也是最常见的误区。希望听完雨飞介绍的这几个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继续关注睡眠的话题，相信大家对橘子一定不会陌生吧，味道酸甜可口，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你知道吗，橘子除了很好吃以外，还可以用来帮助失眠哦。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呢？其实如果你的睡眠不是很好的话，在床头放上一个橘子会帮助你安眠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橘子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橘皮、橘核、橘络都有很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们知道在卧室里面放一瓶清凉油对于头晕脑胀的朋友很有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在床头放一个橘子对于失眠的患者也有很大的帮助。许多人喜欢在爱车里面放一瓶有水果气味的香水，在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能够提神醒脑。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柑橘，是不是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柑橘具有芳香气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开窍解会。诸葛亮在七擒孟获的时候啊，行军进入南方，多有瘴气、恶水、毒湖、潮湿之地，会带上一些陈皮、薄荷等具有芳香味的药材，以除湿排秽。尤其当室内开着空调，会导致空气不流通，病菌相对比较多。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橘子，清新的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让人神清气爽，清除污秽的空气，相对美化室内的环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橘子具有芳香味，可以化湿、行脾、避秽、开窍。除了醒脑开窍之外，当感觉乏力、胃肠饱胀、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适当闻闻橘子的清香，可以缓解不适的症状。芳香的气味还能够使人镇静安神，把橘子放在床头也有利于睡眠。而橘子柔和的色彩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因此呢，可以说橘子是室内的小摆设。以上就是雨飞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橘子安眠作用的知识。对了，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啊，把橘子皮放在暖气上，更有利于芳香气味的散发，大家不妨试一试哦。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百年修的王小贱，千年修的李大人，万年修的黄小厨。黄小厨就是黄磊，他无疑是娱乐圈的好父亲好丈夫的典范。2015年是黄磊和孙俪相爱20周年的纪念日，没有七年之痒，也没有中年危机，他们的爱情保鲜得刚刚好。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就来分享黄磊讲述感情生活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像我太太这样的女人，我爱。再往下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因爱之名，为爱而生。我太太与我相识相恋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我们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架，过得算是平淡寻常，波澜不惊。我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9岁半，小女儿20个月，她们姐妹长得不太像，大的像妈妈，小的比较像我，但她们俩也长得有几分相像，因为我和她们的妈妈也越长越像。20年，我们都长大成熟了不少，不知不觉间身材发了福，头顶也染了些霜白。曾经的18岁少女成了38岁的少妇，24岁的青年也步入了44岁的不惑之年。望着对方的眼神，少了些冲动和迟疑，多了些信赖和笃定。彼此之间最固守的自我也都在时间的浸润下柔软了起来。越来越忙碌，他专心守护孩子与家，我们都爱吃辣椒，口味完全一致，我下厨他点赞，配合默契。我的朋友一定也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从来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也不太喜欢要求他。我们从年轻时期就养成了给对方独立空间的习惯。我们一起演了8年的舞台剧，在舞台上我们是分隔40几年的情侣，每一次的谢幕散场，我们都红着眼眶，十指紧扣。我们一起游历了许多地方，欧洲、美洲、南北半球，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我们一路行走，享受着路途上彼此的陪伴照顾，以及他乡之美带来的喜悦和冲动。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懒散着，从一开始的一间小屋到今天的一幢大宅。我们留存了许多的旧物件、老东西，每一样都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的习惯，也建立了许多的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我一直没有写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而是喋喋不休地写我们。我成为我们，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坦白地讲，她是个寻常的姑娘，没有特立独行，也没有刻意张扬。她很美丽，但没有夺目妩媚，也没有不可方物。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家庭和孩子，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虽然她天赋极高。教育孩子方面，他深受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影响，方法多样，但持续不久，可还是成效显著。他从不冷静，但也极少发怒。他容易前思后想，但又从不计较。他话很少，偶尔发言也基本不在点上，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善良单纯，一直处于少女状态。有时候我都担心，
大女儿近期内会成长得比她更加成熟周全。她爱玩也很爱享受，但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热闹的大场面，看到老公女儿和三五好友她就心满意足。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在黄磊越来越成功的今天，他的太太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甚至不会教育，但黄磊都一一包容了他。在天下女人采访黄磊的时候，黄磊就说道，婚姻是个技术活，男人就要在他的思想或者是事业上做一个大男人，别的事儿别做大男人。也因此他把男人分成了4类，第一名外面是大男人，回家是个小男人，第4名是回家是个大男人，外边

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也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气单兵手里的连武器都没有，迫不得已下马归降，还有一些个抵抗的就死在了乱军当中，有一些个跑出去的也没落了好。太叔季早在外围呀，挖下陷马坑，设下绊马索，放鹿角，撒铁蒺藜，逃出营盘的这些人呐，也是纷纷中招，人和马都掉进坑里去了，被绊倒的，马肚子被鹿角割破的，马蹄子被铁蒺藜给扎伤的，不计其数。他们都失去了战斗力了，太叔季命人用挠钩套索，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用长枪连人带马全都给扎死了。这回阿骨指和萧吉鲁这哥俩呀成了光杆司令了，好几万契丹兵做了鸟兽散，四处奔走逃命啊。两个人一瞧这是大势已去呀，回去被姐夫阿宝基怎么处置并不重要，有姐姐树绿萍拦着呢，先逃出去保命要紧呐。老哥俩一对眼神，各举兵刃，带着残兵败将往外杀，专找没火的地方跑啊。杀到了天光放亮，总算是脱离禁军的追杀了。回头再一看，带来这些人马呀，几乎是死伤一尽。俩人怎么会和萧思温回去见阿宝基，咱们就不细说了。周德威、李从珂、石敬瑭、郭威、太叔季跟契丹兵和燕兵鏖战了一夜，直到了次日天明，这才结束了战斗，缴获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另外呢，还俘虏了敌军20000多人。周德威命令其他人去打扫战场，收编俘虏，自己去问候晋

往里存续，昨天晚上怎么着了？肖思温抓住没有啊？李存续呢？昨天晚上回来也没闲着，有高行周雄霸保驾，跟着大太保李嗣源也加入了战斗了。他是马上的皇帝呀，从小就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打仗对他来说呀不在话下。他这儿冲杀一宿，刚到金顶黄罗帐，说喝点水吃点饭，周德威来了，分于塔伟撩两征群，七身跪倒，启禀王驾千岁，镇远蒙千岁洪福，已经杀退了契丹和燕国的联军。李存勖起身离座，伸手相搀，镇远快快请起，顾家多亏了你和张先生出谋划策指挥战斗，以及各家将领军卒英勇作战，大败契丹燕国的联军，既解了涿州之围，又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打败了契丹呢，孤真是太高兴了。打了这么大个胜仗，不仅晋王高兴，全军上下无不鼓舞欢呼雀跃，全都高兴啊。李存勖吩咐犒赏三军，接下来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张成业说，王家千岁，依老奴来看呐，刘守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围城打援。刘守光在外围还有一定的实力，防备有人调兵支援幽州，咱要先把他的外围势力逐个击破。还有呢，就是防备黄河南岸的朱温，咱们之所以不敢渡过黄河前去征讨汴梁，就是因为他在河北发有重兵，并且还有刘守光坐镇幽州，我军一过黄河，必然粮草难以供给，腹背受敌，刘守光抵挡不了咱们的人马，他肯定要向朱温求援呐。朱温虽然对刘守光恨之入骨，但是他也不想刘守光被咱们给灭掉啊，那样咱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呀，他必然要发兵。此时幽州已是王家千岁囊中之物，暂时围住就可以了，应该分出人手前去打击刘守光的援兵和外围势力。张成业一番话说的李存勖连连点头，张先生之见与孤家不谋而合呀，刘守光只剩下孤城一座，不足为虑，契丹兵打了败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卷土重来，趁此良机，顾家决定要吞并河北幽燕之地，占据了河北，讨伐朱温指日可待呀。周元帅，大王兄，我打算听张先生之见，分出人去围城打援，你们二人谁随顾家围困幽州，谁愿意出去扫平外围，得河北征战朱温的援兵啊？话音刚落，李嗣源抢先说话了，王家千岁，嗣源愿带人马征战朱温的援兵，扫平刘守光在河北的势力。李存勖站起来拍拍李嗣源的肩膀，大王兄，刘守光残余势力不足为惧呀，朱温的援兵不可忽视，你必须谨慎小心。李嗣源一抱拳，王家千岁放心，嗣源跟随先王战阵数百，征战半生，绝不会忽视对手，傲慢轻敌，您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好啊，那姑就祝大王兄马到成功。周元帅呀，给我家王兄分兵30,000，带上李从珂、袁行钦、石敬瑭、高行周、雄霸为大将，并发河北。周德威下去和李嗣源点兵，袁行钦等人跟随出征。李嗣源这一出征啊，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很快就把刘守光的残余势力都给灭了。那位说，怎么那么痛快呀？嗨，
留守。

光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帮助李嗣源的人太多了，有沧州节度使王铎，同台府的岳存训，还有两个老油条，镇州的王荣和定州的王楚直。在《残唐演义》那套书里咱们说过，黄巢乱唐，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第二镇是沧州的王铎，第三镇呢是承德的王荣，第六镇呢是义武军的王楚存。这老三位啊都参加过讨伐黄巢的战役，人家王铎跟岳存训这两家啊和李克用是死党，帮助李克用在鸡宝山打过仗。岳存训的父亲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还阵亡在鸡宝山了。王荣和王楚直不一样，他们都投降过朱温。王荣呢向朱温俯首称臣，年年纳贡，还和朱温呢是儿女亲家。那位说讨伐黄巢的没有王楚直啊，是王楚存呢、啊、哎，是这么回事。书中暗表啊，王楚直是王楚存的兄弟，想当初朱温呢、啊、命大将王彦章为都督，张存敬为副将，攻打幽州，讨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已经是兵到定州。这个定州啊是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义武军节度使王楚存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王诰子承父业就接了班了。王诰可不是外人，他是谁呀、啊、他是李克用的女婿，王诰的叔叔就是王楚直。王诰对李克用倒是挺忠心呐、啊、那是老丈人杆子，能不忠心吗？当然了，那也有对老丈人杆子不忠心的，谁呀、啊、像石敬瑭那样的。不过石敬瑭呢在李嗣源活着的时候他也挺忠心的，谁也看不出来。不说石敬瑭了，咱留在后边再说吧。还说这王诰，他跟王彦章打了一仗，那不白给吗？带着人马就退回了定州城。晚上呢他又偷营劫寨，他倒是挺心疼他叔叔的，说王楚直啊岁数大了，就甭跟着去了，我年轻我自己去。谁知道啊，王楚直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捏嘛今儿的派人出城啊给王彦章送信儿，说我投降了，我侄子要偷营劫寨，你可得注点意啊。那个王诰出去能讨得了好吗？哪是偷营劫寨去了，整个一送人头去的，被王彦章憋着一顿打呀。真算是王诰命大，带着人呐杀出重围回定州吧。来到了定州城下呀，王楚直开弓放箭，乱箭齐发，王诰回不去了。小王把叔叔骂了半天，没办法投奔老丈人去了。王彦章得了定州，给朱温上折子，封王楚直为义武军节度使。定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保定的定州市。定州啊还叫中山府，齐桓公时期管仲在这儿建了这么一座城池。到了汉朝呢，汉景帝封第九个儿子刘胜为中山国王，现在的满城县徐水县都在范围之内。要不怎么在满城发现了中山靖王墓了呢？就是因为啊过去那是刘胜管辖的地方。您要听三国，刘备总拿这刘胜说事儿，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有人说那刘备应该是定州人呢，怎么去了涿州了呢？刘备的先祖陆成侯刘贞，汉武帝时期呀、啊因为奉献祭祀的黄金不合格，把爵位给削去了，他就定居在涿州了，子孙相传这才有了刘备刘玄德。我这么琢磨着，这刘备呀也是个冒牌货，那么多年过去了，谁敢保证他这血统是真的？汉献帝缺人手啊，汉献帝承认了，刘备呢就成了刘皇叔了。以后啊他是出师有名，夺得了三分天下。说到这儿咱们打住吧，再说就拐弯变了三国了。
那么既然王戎和王楚直都是

0: 温的人，他们怎么又倒了戈了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与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谁有？你嗨！妈拿笑补足后半句。儿子又露了露牙，今儿一想，妈妈大概是肯代为交涉了，应当把笑扩大一些，张了张嘴，吸进些带着豆浆味的空气。晚上爷儿俩见着面，天真吸烟没话可讲，张大哥吸烟没话可讲。天真看着蓝烟往上升，张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张大哥觉得专看烟斗是办不了事儿的。天真，你还有多少日子就毕业了？
3: 至多一年吧。
2: 天真一点儿也不准知道什么时候毕业。
4: 毕业后怎样呢？
3: 顶好上西洋留学。
2: 天真正了正洋裤裤缝。
4: 哼，
2: 张大哥又看上了烟斗，待了老大半天。
4: 去学什么呢？
3: 嗨，到外国再说。也别说，近来很喜欢音乐，就研究音乐也不坏。
4: 学音乐将来能挣多少钱呢？
3: 艺术家也有穷的，也有阔的，没准儿。
2: 没准儿是张大哥最忌讳的三个字，但是不便和儿子辩论。
4: 又待了半天。据我看，不如学财政好。
3: 啊，财政也行。那么您一定送我留洋了？
2: 天真立起来。
4: 我并没那么说。上外洋一年得多少钱？
3: 还不得两三千。
2: 天真约摸着说。记得李正华在巴黎一年花6000，可是他养着三个法国姑娘。设若养一个的话，3000也许够了。张大哥不便于再说什么，儿子敢向这样家境的老子一年要3000，定不是个明白儿子，也就不必废话。天真也不便再说，给父亲一个草案，以后再慢慢进行。资本老头的钱不能像流水那么痛快。
4: 哎呦，水仙好啊，今年还是您自己晒的？
2: 天真一阵明白，知道讨资本老头的喜欢是要去留洋的第一步，而夸奖老头自己晒的水仙是讨喜欢的捷径。
4: 哼，不算十分好。
2: 资本老头的眼从烟斗上挪到儿子的脸部，然后沉着气立起来。
4: 不算十分好，
2: 走到水仙花那里，用手在花。

包的下面横着一笔，去年的才这样矮，今年的长荒了，屋子还是太热。您没养洋水仙花，今年？天真心里直暗笑自己，太慢，非到阴历二月初开不了，而且今年也真贵，4毛5分钱一头，玩不起。可是好啊，上面看花，下面看根儿，养好了根子这么长。前天才听说洋水仙开过之后，等叶子干了，把包头朝下挂在不见阳光干送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开花。事儿就奇怪，怎么倒挂着烟斗头朝了下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个道理。张大哥显出爱用思想的样子，把小孩子倒栽葱养着，大佬准能做高官。天真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对父亲过度的和气。爸爸觉得儿子真俏皮聪明，哈哈的笑起来。妈妈听见父子的笑声，进来向他们眨巴眼。你看，我说洋水仙倒挂起来能再开花，天真说小孩子倒养着能做大官啊。妈妈的笑声震下顶棚一缕塔灰。哎呦，咱们可该扫房了，哎呀，看这些灰哟。一家子非常的欢喜。临睡的时候，天真还要留洋呢，一年2-3千，志向不错呀。一个哈欠，可是也得供得起哟。还要做礼服呢，得个整数，给人家做伴郎去。妈妈也赔了个哈欠，100。老两口谁也没再言语。小赵回来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觉得痛快些。看看小赵的，也看看太太的，他心里说，生命似在薄雾里，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应当来些日光，假如不能来这儿，暴风也好吹走这层雾。看看小赵的。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可是并不完全替所长守着家庭间的秘密，可以说的他便说些给同事们听，以便博得大众的羡慕与尊敬。就是闹到所长耳中去，小赵也不怕，不但是所长的官，连所长的命全在所长太太手里拿着。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他料理私事儿。小赵不怕，他回来了，全局的人们呼的一起把耳朵立起来，嘴预备着张开，等着闻所未闻而低声叹气。说真的，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儿，正自神秘不测的，往往与公事有关系，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能由小赵的口中讨得些政治消息。小赵回来的前2天中，都被大众这种希冀与探听给包围住，虽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头，可是还没得功夫正式来讨伐。老李等着，好似一个大闪过去，等着霹雳。应当先警告太太一声不呢？老李想，矫正他的鞠躬姿势，教给他几句该说的话。他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去教导个30出头的大孩子。再说，小赵与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无聊，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爱怎样怎样，没意义。他看看太太做饭、哄孩子、洗衣裳，觉得他可怜，自己呢，也寂寞。他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帮助他些，
打不起

0: 精神，小赵还计划着收拾他。他可怜，越可怜越显着不可爱，人心的狠毒是没办法的，他只能和孩子们玩，孩子们教给他许多有奇趣的游戏法，可是孩子们一黑便睡，他除了看书没有别的可做，哼哼几句二黄不会，给他念两段小说，已经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敢开口，怕他那个不了解没热力，只为表示服从的好吧。我念点小说听不听？他终于要试验一下。
1: 啊，好吧。
0: 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老李念了五六页，他很用心地听着，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可笑的地方他没笑，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他手放在膝上呆呆地看着灯，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请求往下念，愣了一会儿，
1: 哟，小英的裤子还得补补呢，
0: 走了，去找英的裤子。老李也愣起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屋里，麻老太太和儿媳妇儿咯咯咯咯的说话。老李心里说：“我还不如她呢，一个弃妇，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子话。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归尽，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只好去睡觉，或是到四牌楼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他并没抬头，
1: 带点蓝线来，细的。
0: 老李的气大了，买线买线买线，男人是买线机器，一天到晚没说没笑，只管买线，哪儿到夫妻呢？洗澡回来，眉头还拧着，到了院中，西屋已灭了灯。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看见他进来，好如梦方醒，吓了一跳的样子，退到屋里去。老李连大衣没脱，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么不可。他也是苦闷，一定。他有婆母，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在一块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夫妇还不能，何况婆媳呀？他不愿再往下想，没用。喝着酒，落着泪，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谁是知己？没有，就是有，而且畅谈了，结果还不是没用。睡去。一夜的大风，门摇窗响，连山墙也好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大元帅周德威率领禁军打败了契丹跟燕国的联军，既解了幽州之围，还狠狠打击了契丹的气焰，顺带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呐。涿州一破，离幽州那就没多远了，过了永定河就是幽州。这永定河呀有好多的名字呢，战国跟西汉的时候叫治水，隋唐年间呢叫桑干河，辽金时期呀叫卢沟河，元朝明朝叫浑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才正式叫永定河。刘守光呢已经是囊中之物，伸手可得了。李存勖采用了张承业围城打援的计策，派李嗣源呢消灭刘守光残余的势力，主要是去对抗朱温的援军。如果朱温再插手，幽州的战局那就不明朗了，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啊。李嗣源领兵出征，得到了四路人马的支援，沧州的王铎，同台的岳存勖，定州的王楚直，镇州的王荣。上文书咱们说了，这王楚直啊出卖了自己的侄子王诰，把定州献给了王彦章，很不光彩的当上了义武军节度使。镇州的王荣这个人呐更不怎么样，他是墙头草随风倒，可以说是个倒戈将军。镇州是哪儿啊？他的治所在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管辖地区呢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以及井陉、正定、富平、栾城、平山等好多地方。您要听西汉演义，有个人叫赵佗呀，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号称叫南越武王，这位活了100多岁。您要再听三国，常胜将军、顺平侯赵云、赵子龙，他们呢都是河北正定的人。说完正定，咱们再说这个承德节度使王荣。据说呀他也不是汉人，是回鹘人的后裔。承德镇是河朔三镇之一呀，北接义武，南接大梁，东临燕国，西面呢跟李存勖的地盘接壤。怎么说他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呢？其实啊他跟刘仁恭差不多少，都是忘恩负义之辈。当初啊有人要夺取王荣的位置，王荣干不过人家呀，他就跟李克用求救，老李来了帮他平定内乱，他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差点啊就跪地上拜了干爹了。李克用太保够用了，这算没收他，他就投靠老李了。朱温进攻三晋之地得从他这儿路过呀，王荣惹不起呀，他又投降朱温了。朱温一高兴封王荣为赵王，俩人啊还成了儿女亲家了。王楚直和王荣他们跟这个朱温的关系都挺铁，那他们俩怎么又想起来帮助李存勖了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第一呢，朱温在河南呢，李存勖要打他们，老朱鞭长莫及，与其让人家揍啊，不如买点好乖乖的投降。第二呢，他们接着朱温的圣旨了，梁军还要路过定州、镇州去幽州支援刘守光，让他们俩准备好军需物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梁军，并且呢协助作战。于是俩人就开了个碰头会，都觉得这个朱温呐来者不善，老朱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这是打着支援刘守光的幌子要夺我们的地盘啊。即使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打完李存勖回河南了，李存勖离我们近呐，他不得狠狠的 K 我们俩呀。再者说了，最近这李存勖的禁军呐，战斗力爆表啊，不费吹灰之力，眼看着就把刘守光给灭了，这个主咱也惹不起呀。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李存勖太近了，他跟串门似的，过来就能收拾我们呀。两相其害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我们呀还是帮助李存勖吧。这二位老油条合计好了，李嗣源呢一打刘守光的地盘，他们跟着也帮忙。刘守光一股势力，哪儿架得住这五家打呀，那不转眼就完了吗？李嗣源把胜利的消息写成本章告诉李存勖，李存勖很高兴啊，并且在回信上说，王荣跟王楚直虽然是反复的小人，当下还用得着他们呢，就先以礼相待，将来再杀而除之。李嗣源将来那也是一朝人王地主，眼目前这点事儿能掂量不开吗？和这两个人呢保持一团和气，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因为王荣和李克用讨伐过皇朝，王楚直的侄子王告呢又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嗣源呢就以晚辈自居，尊称这二位为叔父。这么一来呢，他们俩是受宠若惊啊，管以前怎么着了，现在是一致对外共抗梁军。那么朱温攒以前怎么着了，现在是一致对外共抗梁军。那么朱温从汴梁发兵没有啊？还真发兵了。他的想法啊跟张成业猜的一样，不想让刘守光就这么快的被消灭喽，得留着他呀给李存勖添堵，这是个玩意儿啊，让禁军心存顾虑，不敢轻易发兵南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这朱温，上次朱友贞在鸡宝山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安驻大营，每寨设置一员主将，八寨连环环环相扣，内依夹城，外挖壕沟，既可围困，也可据敌而守。北寨的守将李思安，东北寨的守将傅道昭，东寨的主将刘知俊，东南的主将王谭，南寨的主将徐怀玉，西南的主将庞石谷，西寨的主将张存敬，西北寨的主将牛存杰。把大寨安扎好了以后，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把李克用困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要把禁军置于死地。多亏了大太保李嗣源呐，大同府搬来了史敬瑭金台拜帅，摆下了五龙二虎阵，逼得铁枪无敌将王彦章狗家滩人头玉自刎身亡。王彦章这一死呀，史建堂分兵派将攻打梁军，大梁各路人马是损失惨重啊。朱温被气的是蹦着高的骂人呢，挨着个的指着鼻子的骂，骂完了这个骂那个，骂完了这个骂那个，骂着骂着发现少一个，谁呀？大将刘知俊。刘知俊跟随朱温好多年了，非常了解老朱的脾气呀。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回去准没好啊，我呀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吧。以往啊梁晋交兵都是梁军占便宜，那是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啊，主要是朱温的实力确实强过李克用，他的地盘大呀，河南全归他了，南方也有他的属地，山东也有他的属地，李克用不行啊，只有三晋之地，简直不够看的。您看这人，他要总占便宜，卯卯今儿吃点亏，他这心里头难受着呢。朱温把参加鸡宝山之战的人呐骂了个够，就俩人没骂，一个是朱友贞，一个是军师谢同谢子明。 谢童没挨骂，因为谢童死了。朱有贞没挨骂呢，是因为朱温呐不舍得骂。朱有贞那是朱温的嫡子呀，乃是正妻张氏所生，这孩子也会长，一点都不像他爹

他爹长得猪嘴獠牙，面目可憎。这孩子呢，长得随他母亲张氏，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活脱脱啊，是从张氏身上抠下来的。朱瘟一瞧见朱有贞这模样，他就什么都骂不下去了，就是三个字儿：舍不得。要提起这位张氏来，此人可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妃呀。他是宋州党山人，父亲张彪曾经当过宋州刺史。至于张氏和朱温是怎么成的夫妻的，在残唐演义上咱们已经说过了，咱们不再重复。朱温对张氏啊是真爱呀，发自内心的爱。每当朱温要滥杀无辜，张氏呢总是及时劝阻，告诉他呢不要做这些太过格的事儿。有一回呀，朱温在外边打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了，在军营之中招妓呀，一不小心这个妓女呀还怀了孕了，吓得朱温呐好几个月没敢回家。实际上这不是怕，他这是觉着呢不忠于爱情，对张氏有愧。张氏知道以后很大度，不像那个一般的妇女似的大吵大闹离婚上吊，只是呢让人把朱温找回来，和颜悦色地告诉他要懂得戒杀远色，不可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以免呢招致无妄之灾。朱温也是真听话，言听计从，发誓我从这儿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那么说朱温军中招妓，那个孩子生下来没有啊？书中暗表还真生下来了，那个孩子呀就是朱有圭。关于朱有圭呢，后文书咱们还有交代。咱们还接着说这个张氏，后来呀身患重病，是一病不起。在外边打仗的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仗都不打了，立刻是班师还朝。可是回来以后呢，张氏已经病逝了，朱温身边的将士儿郎，包括汴州的老百姓，几乎啊都受过张氏的恩惠。因此在张氏下葬这一天，军民百姓自发的前来相送，整个汴州城市哭声震天。朱温对张氏是刻骨铭心的爱呀，爱屋及乌，对朱有贞也爱，骂谁也不舍得骂朱有贞。朱温称帝以后，追封张氏为正宫皇后，加封朱有贞为君王。哪个君呢？就是平君的君。有句话说得好啊，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句话在朱温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了。自从啊这个张氏不在了以后，老朱是性情大变呐，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怎么着，干出了好多破格的事儿，绑架皇上，夜宿宫闱，连弑君篡位的事儿他都敢干。您往后听吧，他是越来越荒唐啊，干出这些个事儿啊纯粹都是正常人干不出来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我慢慢说，您是慢慢往后听。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刘守光求援的事儿吧。大燕国的使臣送来国书，请求大梁国皇帝陛下10万火急前去帮忙。朱温看完了当即拍板，告诉大燕国的使臣，你回去吧，守光乃是我的子侄之辈呀，我们两国又是互相友好，幽州有难，朕岂能坐视不管呢？燕国的使臣得到了朱温的首肯，高高兴兴的回去交旨，咱们就不说了。单说朱温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决定要兵发幽燕之地。纪宝山打败仗那些位呀、啊、一概都不用了，全都降级伐奉，各回逊地。这样的人呐、啊、带着他都丧气，不利于打胜仗，手底下有的是人才，换手如换刀，新人新气象。他让左骁卫上将军张圭霸为元帅，宁国军节度使王茂章为先锋，控贺军指挥使影王朱有圭为监军，

0: 自己亲自坐镇中军，点兵十万兵渡黄河，留下敬祥敬子镇辅佐君王朱友贞监理国家大事，把守汴梁城，选良辰择吉日，匹鹿祭旗，是兵发幽州。书说到这儿，有人说张归霸这名字挺耳熟啊，那能不熟吗？《谭唐演义》那部书里说过这位呀，他们是兄弟三人，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变，这哥仨跟黄巢、葛从周等人七雄结拜，那都是早期跟着黄巢的大将了。想当初程静思漠北搬兵，李开用南下秦王，各路诸侯会师河中府围攻长安城，李克用追赶金统帝黄巢，把长安就留给朱温善后了。东魏桥一场大战，朱温擒获了好多黄巢的战将啊，什么葛从周啊、霍存呐、柴存呐、张氏三兄弟等等等等。老朱原来也是黄巢的部下呀，对这些人相当的了解，这些位全都是宝贝儿啊，自己将来也用得着啊。别看这些人都被俘虏了，朱温对他们是礼爱有加，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想当年曹操对关羽呀，也就不过如此了，又是劝说，又是打感情牌。一开始这些人说了，长安虽然被破了，可是黄巢没死，黄巢不死，我们誓不归降。结果黄巢在灭巢山压耳谷自杀了，这群人呢就归降了朱温了。可这里边有珍宝朱温的，有想利用朱温的势力给黄巢报仇的。霍存、柴存就觉得朱温挺好，在攻打杨行密的时候死在江南了。张氏三兄弟也挺卖命啊，在老朱手下屡立战功，如今哥仨呀就剩张归霸哥一个了。老朱也不含糊啊，封他高官厚禄不算，还跟他做起儿女亲家来了。朱友贞呢，娶的就是张归霸的闺女。这样一来呢，张归霸更给老朱卖命了。黄巢手下这些大将，到了老朱这儿，全迷失自我了。不得不说，人家呀，会用人，会邀买人心，要不然能成那么大的事儿吗？这其中啊，唯独有一个人对朱温是阴奉阳违，不是真心，他是既恨朱温又恨李克用啊，时时刻刻等待机会要毁了朱温，还要和老李家作对给黄巢报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葛从周。这葛从周啊，是最早一个跟着黄巢的小弟，两人关系比较近，他对黄巢那是无比的忠心呐，简直拿他是既当偶像又当亲哥哥，谁背叛黄巢他也不会背叛黄巢。可黄巢是真死了，他只能依附朱温，但是呢又不肯给老朱卖力气，整天家不是装病啊，就是不上朝，总是病病歪歪的，光吃不干活。要说老朱啊也挺够意思，你这样做呀我也不生气，把你养起来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让你走，我就不信感化不过来你。到最后啊，事实证明啊，他还真没把这葛从周给感化过来，倒是把葛从周的义子谢彦章给感化了，死心塌地的给大梁国卖命。说几句闲话，再说朱温发兵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嗣源呢立马给李存勖送信儿。李存勖一听说老朱真来了，他反而乐了。这李存勖跟一般的君主不一样啊，别人都怕打仗，他是总憋着打仗，拿打仗当任务，恨不得呀早点把这仗打完喽，完成他爹李克用的遗愿。李存勖为什么这样呢？我个人这么琢磨着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想早点完成任务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李存勖博学多才呀，不仅会打仗，还有好多的业余爱好呢，唱歌、唱戏、打快板、唱大鼓、写诗、画画、 弹琴跳舞样样精通。他喜好这些东西喜好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行军打仗的时候都得带着个曲艺团，没事啊他就说两段书，唱两段戏，拉个二胡什么的。他盼着呢早点打完仗好干这个去。因此李存勖听说朱温来了，当时就乐了，吩咐周德威兵进幽州，困死刘守光，别让他跑喽，自己带着人保驾赶奔了河北，去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会合。王荣、王楚直马上到赵州参见，要施君臣大礼。李存勖那更会来事儿了，紧走几步半跪着还礼，哎呀二位叔父大人，小侄有何德能敢让你们如此参拜呀，您二位都是先王的故交，我实在是吃罪不起呀，你们这不是折损我的阳寿吗？李存勖一说这话，说明人家李存勖对他们很尊重，知道尊老敬老，拿老人当回事儿。俩老油条也乐了，哎呀晋王千岁英明神武，礼贤下士，有老晋王的遗风啊，我等只是吃长几岁的年纪，望尘莫及呀。三个人呐，客套了一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李存勖呢，先是感谢这二位出兵相助，接茬就问李嗣源：“王兄啊，朱温的军队现在到哪儿了？”李嗣源说：“启禀王家千岁，朱温的先锋已经在博乡，是安营扎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一天中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默契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

0: 认识。
1: 您是我是你长辈，
0: 对，
1: 我是你三大爷。哎，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你别说了啊，你教训教训我就行。
1: 你不服气儿？
0: 我不服气。
1: 咱俩越说话气越粗，越说话气越粗，就跟打架一样。
0: 这是山东人的毛病。
1: 哎，说话
0: 红脸汉子，
1: 对，
0: 说话气粗
1: 啊，
0: 我也得气粗。
1: 你不能气粗。
0: 我为什么不能气粗？
1: 我有病啊！
0: 我有病
1: 啊！
0: 我有什么病啊？
1: 病也不算太大，
0: 小三灾。
1: 小三灾。
0: 对，
1: 哎，瘟病，
0: 有瘟病，
1: 热病，
0: 嗯，
1: 伤寒病，跑得拉稀，大头风，腰风大背砍落霜，手伤脖子连抽火，手一转脚气，您这就快要完蛋了。
0: 我还活个茄子劲儿，我手一转脚气，这叫什么病啊？这是啊？我比那埃博拉还厉害。
1: 最厉害最厉害的，
0: 我没照过尼日利亚，我怎么得害怕大了。
1: 你最厉害是手疼脖子，
0: 手疼脖子。
1: 哎呦，我的脖子烂喽，转着圈就烂了，
0: 烂脖子。
1: 哎，最后烂的就剩那个小气子管了，就跟那个一根羊蜡似的。
0: 哦，流行，
1: 拖着一脑袋，不能咳嗽。
0: 哦，
1: 可以打屁股一咳嗽，阿爹
0: 啊，怎么了？
1: 脑袋吧唧掉地下。
0: 幸亏没有时髦篮子，
1: 好家伙，来条狗差点没给叼走了。
0: 好兄弟啊，咱俩后台见啊。
1: 咱不形容嘛，
0: 形容。哎，哥，
1: 怎么样？
0: 行，
1: 咱就这样了。
0: 咱就
1: 内容都讲完了。
0: 好，
1: 故事也走了
0: 啊，
1: 咱就化化妆。
0: 化，我还化妆。
1: 那是，我得给您捯饬捯饬。
0: 这我是要饭。
1: 那是
0: 要饭，
1: 你不。

0: 问了吗？
1: 我穿着衣服是不是？
0: 您这没有衣服。
1: 我穿的是什么？
0: 您配的是麻袋片。
1: 哦，麻袋片，
0: 麻袋片。
1: 那我先配上它。
0: 哎，对，
1: 好吧，
0: 配麻袋片。嘿，太好太好了，我给您记着点。
1: 好，
0: 这是那鼠疮脖子啊，
1: 就是那一根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嘞。嗯啊，
0: 哎，再给您包上点头，
1: 包上点头。
0: 对，
1: 这什么手艺？
0: 就是这老太太裹脚布的。这味儿好啊，
1: 我今天倒着霉呢。
0: 您这没这个味儿好啊，
1: 从来没捧过根，
0: 那是窜的，
1: 捧根遇见这么一个倒霉事。
0: 这是那个腮漏，
1: 哦、腮漏
0: 漏腮帮，
1: 漏腮帮的。哦，好嘞，好嘞。
0: 哎，
1: 您就往票子上给我查办吧。
0: 您这个加一点这个。
1: 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那砂锅，
1: 要饭的，
0: 要饭的砂锅。
1: 我这砂锅、
0: 啊。对，
1: 您那个呢？
0: 我这是海盐袋，
1: 大盐袋。
0: 我刚吃完了涮羊肉，
1: 刚吃完涮羊肉，
0: 这脑子已经冒汗。
1: 好，您吃完涮羊肉，我呢？
0: 你在马路上那逮着要饭的，
1: 我出白面，
0: 出白面的，
1: 找烟头，
0: 找烟头，有烟头吗？
1: 又冷又饿，
0: 嗯
1: 啊，又下雪，
0: 对，
1: 我先打哈欠。来几位观众，您看过去旧社会那白面是不是这样啊？是加这砂锅，
0: 加砂锅，是，好。
1: 我这什么德行啊！
0: 李伯祥啊，这才算好德行是
1: 吧？保着阵了，
0: 哎，
1: 摇着翻
0: 了，哎，九丝到
1: 了半面银了，
0: 怎么会心不由这次眼前会见本？
1: 嘿，
0: 怎么了？
1: 你踩地雷上了，
0: 你扔炸弹上
1: 了，那你这嘿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你来跟你打招呼，
1: 我认得我，
0: 哎，
1: 跟我打招呼，
0: 嘿，
1: 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0: 那是刚吃完涮羊肉啊。
1: 哦，
0: 这了得，
1: 您这是羊肉壮的，
0: 对对，
1: 羊肉壮的，
0: 那是啊，
1: 那你会，
0: 哎，
1: 那我也会，
0: 你不能会啊？
1: 我怎么办？
0: 你哇，
1: 我为什么这味儿啊？
0: 你浑身没劲儿啊？
1: 哦，挖就代表答应你了，
0: 答应了。
1: 你挥我挖，
0: 哎，
1: 咱俩挖挥，
0: 还臭呢。
1: 那咱就来，
0: 嘿，
1: 哎挖，
0: 好家伙，
1: 哎挖，
0: 好家伙，
1: 哎挖，
0: 好家伙，
1: 哎挖，
0: 哎挖，啊。
1: 闹猫呢，这会
0: 我说好家伙了，
1: 你不是让我挖吗？
0: 你不能老挖呀。
1: 我说什么呢？
0: 斗都挖干了，你还挖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呢？
0: 你不能还要是爸爸现在了好家伙。
1: 哦，我得加肚子。
0: 对，
1: 人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0: 哎，
1: 到我这费家伙。那再来一回吧。
0: 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个小金子儿
1: 啊？对了，你不是那个大葱花啊？我也来一个吧，我
0: 大葱花干嘛？
1: 谁小金子啊？
0: 你不是那个小伙计，小侄子，
1: 小侄子？
0: 哎，你是那小侄子？
1: 您先等会儿，
0: 对，
1: 小侄子，小侄子，小鸡子，我算你，小鸡子，小侄子，他是山东人，我是北方耳音，我耳音差点，他舌头在。大点羊肉的壮点差不了多少，小侄子小爹结果后那我说什么呢？
0: 你看见我了
1: 啊？
0: 难过呀。
1: 我说什么呢？
0: 见了亲人了。那不是我吗？你不是那个三大爷？
1: 哎，好角在他那儿了，
0: 受累还是我的。
1: 你别提这个，再来吧。
0: 哎哇，好家伙，
1: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个小鸡子
1: 啊？那我听怎么还是小鸡子？谁让咱是捧哏的呢？吃点亏，吃点亏吧。可不是我们，你了，不是那个三大爷吗？
0: 嘿，
1: 这个聊了些了啊。
0: 二，还您是那个三大爷？
1: 哎，自己老爷们。
0: 哎，我是你三大爷。
1: 哎，你没胡子，你捋下吧。
0: 我没有胡子，不是捋鼻子。
1: 捋鼻子这不像话。
0: 我告诉你，孙子。
1: 啊，对了，好学你啊，从孙子。谁是你孙子？
0: 你小名不叫三子吗？
1: 我怎么单叫这么个小名啊？
0: 你怎么混在街上片了？
1: 哎，三大爷别提了，混街个线，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学。
0: 怎么了？
1: 我抱着墩子腰子翻了，
0: 抱着墩子腰子翻了，
1: 腰子翻了。
0: 那个腰子翻了，那个老尖不管了。
1: 老尖儿啊，老尖儿，你就别提了，老尖儿。
0: 怎么了？
1: 老尖儿他故去不在了，死了。
0: 是不是老尖故去了？
1: 啊，老尖故去了。
0: 这是你的不对。
1: 怎么是我的不对？
0: 这个老。

0: 去不及三大送行。
1: 哎呀，三大爷，你老人家别跳眼，那个老人去世没有办过事，我的钱不够，没有请动印，所以说你老人家我就没有请啊。
0: 哦，啊、老人家过去了，那个令秋呢？
1: 哎，这个令秋就给班头侯德清理了万，带回山东院级安了葬了。
0: 哦，这个山东院级安了葬
1: 了。安了葬了。
0: 孩儿啊，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1: 三大爷，你别表扬我了，我一个做儿女的就不是应当的。
0: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买卖？
1: 就那个是个饭店买卖。
0: 是啊，
1: 那个买卖。那个买卖嘛，
0: 怎么
1: 了？哎，买卖你就不要问了，买卖我干不去了，我都把它倒去了。
0: 什么？
1: 倒出去了？
0: 八号买卖倒出去了？
1: 啊，对对，换账了。
0: 八号买卖那笔钱呢？
1: 啊，这个钱我都换了汇公了。
0: 换了什么汇公？
1: 你不知道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这个交通银行存现大洋就存欠人家八万多块。
0: 胡说八道！
1: 我怎么回去？

0: 咱就不走。
1: 我什么没走啊？
0: 那个等营了，我去了。
1: 我天津那个等营了，我倒是去了。
0: 那个往乡三往咱贵个一个给你开38块钱，你鸡巴不干。
1: 哎，你不知道这个38块钱、我不够调呗呀、
0: 怎么一点够调飞机包？
1: 那说话你不的什么？你说话你不的，你跑的不的吗？
0: 啊，那个怪太上放那个进客表，你看
1: 进客表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拿去？
1: 血口喷人吧！
0: 那个拿了当不当，把那当票要尿回去了。
1: 没有这么回事啊！
0: 哈，你不学好啊？
1: 我怎么不学好啊？
0: 那个阴门到处走，那个谁门进去了？
1: 怎么你不说不着吧？
0: 你喂狗，你要喂我们山东狗，
1: 胡说八道！
0: 你不要喂村里狗，
1: 你学不着。
0: 你打脸，你打了山东
1: 你不要这么着急，
0: 不要打天津。
1: 你应当给我现。
0: 我学你早，
1: 你学不着我。
0: 我是你三大爷，
1: 我是你二大爷。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我是你二大爷，可成？
0: 我学你行不好
1: 呀？你学我行不好？
0: 嘿，你爸爸一死，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你爸爸。
1: 你别来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山东话来自魏文亮、李伯祥这老二位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什么话想对小楼说，您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给我们留言。本期节目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约您，咱们共度周末好时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

0: 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

0: 治省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6: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8: 这是今年一座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万克。
17: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9: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7: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0: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7: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0: 地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也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嗯，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5: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考虑，不放心，就是得加一锅钱来过来，啊，啊，
4: 就是催机器的，
5: 对，吃到15块。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来几天了？
7: 第二天，昨天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7: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了吗？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6: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的全部给烘干了。
6: 作业是多少亩啊？
5: 40几亩。啊，去称去。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 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

0: 零分，三圈两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6: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3: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3: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

非绝望而不敢再尝试。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练习将挫折归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试一次的勇气。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工作也像谈恋爱一样，总是需要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的。来听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其实是像搭计程车。第一，不像公共汽车，只需等待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而需要你先向他招手才会停。第二，如果你碰到的是空车，那就是你的幸运，但往往车上已经有人了。第三，走了多少距离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希望在爱情里，每个人都能够被好好的珍惜，透过一些故事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是曾经的另一半的影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篇情感故事，今生只为遇见你。

有个帅气有学识家里又很富有的小伙子，每次遇见女孩向他表达爱意，他都会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他的父母亲朋都怀疑他心理上有障碍，但是不管怎么问，小伙子都是一笑而过。于是开始有人传言，他要不是太高傲了，就是根本不喜欢女人，也许是个同性恋。更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男人，要不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向他表白，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小伙子听了这些传言，丝毫不加理会，依旧拒绝那些喜欢自己的女孩。听到这些流言，他的父母坐不住了，尽管他们相信儿子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传言让他们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对小伙子说，你必须马上找一个女朋友，否则你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回来。小伙子听完，拿着简单的行李就走了。父母为此又伤心又生气，可话一出口又不好收回，只好当作没生这个儿子。小伙子其实早就想出去闯荡一番，他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至于父母，他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真正气自己的孩子，等他闯荡够了，他会回来的。小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辗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后台，没有工作经验，他在公司里也并不受重视。但是小伙子很勤劳，每天在公司里忙工作，忙到很晚。就因为他的勤劳，被公司同事们反感排斥，认为他要抢功劳争表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睡醒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盖了一张毯子。公司里打杂小妹正在扫地，看见他醒了，微笑着说，你醒了，我看见你睡着了，怕你感冒，所以帮你盖上了毯子。说完他就走了，可他那暖人的微笑却留在了小伙子的心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微笑。于是小伙子开始追求打杂的小妹，打杂的小妹面对他的追求，先是不知所措，后来竟然干脆拒绝。这件事儿很快成为了公司里的笑谈，他们说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连打杂的都不要他。小伙子气红了脸大吼，你们欺人太甚。他们的话都被躲在暗处打杂的小妹听见了，她突然冲出来扑进他的怀里说，我爱你，请你别离开我。小伙子和其他同事们都愣了，然后女孩把小伙子护在身后说，你们弄错了，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小伙子听完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不久小伙子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孩回到了家乡。父母看见他带回了女朋友，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记得生他的气，而那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后来他们举行了婚礼，生活一

直过得很幸福。到了晚年，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问，我听婆婆说，你以前拒绝了很多女孩的追求，为什么呀？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他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老婆婆假装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不说是吧，中午不给你做饭吃。老公公紧张地说，哎呦，我说，我想想啊。沉思了一会儿，老公公说，因为这辈子我就等待着遇见你，所以别人谁我也看不上。老婆婆红着脸轻推了老公公一把说，就会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高兴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说不上为什么，今生只愿遇上你。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